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2: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3: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3: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是不是有家族背景呢？就我们经常一提到的问题，一说某一个人发达了，首先考虑到他有没有家族背景。他的高祖父在唐朝就做过地方县令，他家是涿郡人，就河北保定人，在涿郡做过地方县令。他的曾祖父在地方藩镇做过官，他的祖父做过刺史，他的父亲做过禁军统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赵弘殷。赵匡胤的父亲呢，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强悍勇敢，就是一个非常强势很勇敢的一个人，这是性格特点。第二，赵弘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武功，性格强悍又有武功高强的特点，所以他在那个时代赵匡胤发展的还算不错。赵匡胤的父亲呢，开始是在一个叫威德军节度使这个王荣的麾下做一名军官，后来得到靖王李存勖的赏爱，李存勖就把他留下来作为自己手下的将领。他在靖王李存勖的手下一直做到飞节指挥使，就中央禁军的马军统帅，做了这么一个官。所以赵匡胤的父亲呢，对他还是很有影响的啊。他父亲确实是在这个五代时期做过官，就他应当是一个官员的官宦世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官，他是第五代。那么他父亲对赵匡胤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三点。第一，他父亲是一个禁军的军人，所以赵匡胤生于军中，生于军营，长于军营，从小舞枪使棒，

这样就他在这个动乱的年代有可能会抓到枪杆子。第二个，赵红英这个人性格强悍，深深地影响了赵匡胤，所以赵匡胤的性格是坚韧不拔。第三，他父亲是有一个工业理想的人，他父亲不是一个一般的军官，是有远大理想的一个军官。这样的话呢，赵匡胤就在他父亲的军营中间出生了，所以赵匡胤长大以后也学他的父亲，希望出去闯荡江湖。所以赵匡胤一旦成年以后就离家出走了，这一段出走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赵匡胤出走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了福州。福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湖北的天门。他跑到湖北的天门，到了天门，他找了当时的福州的一个军阀，这个人叫王彦超，找到他。但是王彦超没有重用他，王彦超怎么办呢？给点钱走吧，没有看中他。所以赵匡胤心里很不痛快，当了皇帝以后，有一次赵匡胤宴请大臣，他就走到当年他第一个投奔的王彦超的跟前。这王彦超当年没有收留他，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这王彦超称他的部下了。他敬酒敬到王彦超跟前，他就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说得很有水平。他这样说的：卿囊在福州，真王一卿，卿何不纳我？什么意思啊？说当年你在福州做官，我去投奔你，你为什么不收留我？这话分量很重啊！你看见王彦超怎么说？当时臣疑刺史耳，少水岂能容神龙乎？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刺史，这一勺水怎么能容下一个真龙呢？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之日？假设我当年收留了你，您还有今天当皇帝这个份儿了吗？话说的怎么样？至对，说的很巧妙。赵匡胤听完，上大笑而罢，大笑一声，哈哈大笑一声，完了。赵匡胤还记得这件事儿，说明这件事儿对他有刺激，没刺激早就忘了。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看到王彦超当时不收留他，确实是看不起他。看不起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赵匡胤只是个年轻人，你没有证明自己有才华，谁会收留你呢？就像我们现在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到一个公司，到中石油中石化应聘，应聘总经理能要你吗？肯定不要你啊。你跑到中移动应聘总经理，肯定人家不要你，这很正常，因为你没有证明自己，你没有完成这个证明，这很正常。王彦超搭得很巧妙，关键还不在这儿，在于赵匡胤有容人雅量，这一点很不容易。如果你是睚眦必报，你就记住人家的仇了。我当初投奔你，你不收留我，我今天非杀了你，再不然我给你贬官，那就坏了。这是第一站，没成功。第二站，这第一站人家给点钱走了，还算不错，给点钱。跑到第二站，跑到随州，就现在湖北随州那个地方的那个军阀叫董宗本，他倒是赵匡胤的父亲赵红英的好朋友，铁哥们儿，收留他了。收留他也很麻烦，这个董宗本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有毛病，他的儿子主要是年少气盛，叫董宗

悔，教诲的悔。这个董仲悔年少气盛，才华又不如赵匡胤，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发生摩擦。有一次两个人讨论兵法，讨论兵法的过程中间，最后赵匡胤说的董仲悔理屈词穷，理屈词穷，说不过人家，那这很正常，说不过怎么办？认输嘛。但是董仲悔怎么办呢？董仲悔拂袖而去。大家想一想，董仲悔为什么拂袖而去啊？你这个穷小子来投奔我爹，我爹收了你也不错了，你还给我扮难堪，所以他拂袖而去。他仰仗的不是自己的才华，他仰仗的是他爹。赵匡胤怎么办呢？赵匡胤尽管才华远远高于董仲悔，但是人在屋檐下，这赵匡胤最后选择是默默离开，走了。第三站投奔的一个人，这个人叫郭威。赵匡胤投奔郭威是赵匡胤人生的第一个幸运。这个郭威这个人接纳了赵匡胤。你知道郭威是谁？郭威是五代十国后周的开国之君。赵匡胤是谁？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之君。两个开国之君见面了，不过这时候两个人都还没开国呢。这个时候郭威给谁干呢？郭威现在还在给人家打工啊，没当皇帝。他给谁干呢？他给后汉啊，他给后汉在打工的。这个郭威后来就得到了后汉这个国君刘知远的赏识。后汉的国君叫刘知远，这个刘知远能当皇帝，郭威立了大功，所以刘知远一当皇帝就封郭威做枢密副使，是一个管军事的一个高官。郭威一当上枢密副使，就掌握了禁军的权力啊，很有权。然后这个刘知远有一个毛病，死得早。这个刘知远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当了后汉的国君，没多久他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了，儿子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汉隐帝。汉隐帝即位以后，封国威做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就是既管军权又管政权，就是当了宰相了。这个加了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后，国威的权力就更大了。然后国威又是北伐，又是打契丹，立了很大的功，最后被封为夜度留守。这个时候他的职务是宰相兼方阵，权力达到顶峰。但是人的历史都是这样的，这个人的悲剧往往都是在顶峰时期开始发生的。所以郭威立了那么大的功，汉隐帝对他不放心呐，功高盖主，所以汉隐帝就下诏要杀郭威，结果被郭威识破，反过来起兵把隐帝给杀了，夺了这个后汉的权，建立了后周，郭威就当皇帝了。国威这个当皇帝的过程啊，非常巧妙，很复杂。我简单讲一讲啊。国威首先是知道汉隐帝要杀他，然后呢，他就带兵去杀到京城，把汉隐帝杀了。杀了汉隐帝，本来他可以直接做国君的，他没有做，他先让太后掌权，然后立了一个这个刘家，汉隐帝姓刘嘛，立了刘家的一个徐州刺史叫刘墉，立他来做皇帝，然后他带兵北伐。因为要北伐，他把军队带走了，北伐其实是个借口。然后在北伐的途中，他没有黄袍加身，没有来得及做黄袍，来个黄旗加身，弄一个黄色的军旗往身上一披，披上一个黄色的军旗就当皇帝了，又把那个刘墉给杀了，夺了权。这个国威给赵匡胤的第一个宝贝

就是让赵匡胤参与了国务院这个政变的全过程。赵匡胤一边参加军事政变，一边呢在旁边的仔细的观察，仔细的揣摩，他就懂得了怎么样收买人心，怎么样聚集人气，怎么样抓住机遇，怎么样没有机遇去创造机遇，怎么样没有困难去制造困难，怎么样名正言顺，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夺权，这个全过程国务院演了一遍。对赵匡胤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彩排，不过这一次他是跑龙套的。几年以后，历史又重新演了一遍，那个时候赵匡胤就是男一号加导演。这是国威给了赵匡胤第一件宝贝，怎么样当皇帝，这是第一个。国威给他的第二件宝贝就提拔他，因为国威当了皇帝以后就提拔赵匡胤啊，赵匡胤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官员，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国威给赵匡胤的第三件宝贝是他认识了柴荣。柴荣是谁啊？柴荣是国威的内侄，也是国威的养子。国威在夺权的政权过程中间，汉隐帝把国威在京城开封的家属全杀了，搞得国威没有儿子，老婆孩子全杀了，没有办法，他就把他的原配，就是那个柴氏，他那个内侄，这个柴荣收为养子。这个柴荣在中国历史上是鼎鼎大名的周世宗，国威是周太祖，他周世宗，他把他收为养子，这样也让柴荣给赵匡胤认识了。这是国威投奔国威以后，赵匡胤得到国威给了他三件宝贝。认识柴荣以后，赵匡胤的命运开始起重大变化。首先是柴荣非常欣赏过这个赵匡胤，这赵匡胤人生的第二个幸运，第一投奔了国威，第二他受到了柴荣的赏识。这个国威也有一个毛病，当了三年皇帝死了，他这一死，其实这个国威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当了三年死了，死了以后就传位给他的养子柴荣。这个柴荣其实在这之前已经重视赵匡胤了，把赵匡胤从一个地方官员，就是华州的这个副指挥使，调到京城开封来。当时柴荣做什么官呢？柴荣做开封府的开封尹，这个开封尹可不是轻易给人的官。这前后做开封尹的有周世宗、柴荣，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他弟弟也做开封尹，就是做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个是一般人做不了的京官。他从地方官员做到京官，然后柴荣又给他从京官给他调到禁军，调到中央禁军去掌军权。这个可以说，这个赵匡胤遇见柴荣啊，他的一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柴荣对他的赏识，这叫什么呢？这叫机遇。人生只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才叫机遇，机遇往往比才干更重要。人生如果遇到了好的机遇，往往几年时间就能完成你一生中间的历史性的转折。赵匡胤遇到柴荣以后，从华州的副指挥使到京城开封尹的马之军使，然后再到中央禁军，这三级跳一气呵成，

他父亲走了40年的路，赵匡胤几年就完成了。这就对赵匡胤来说，一生是一个重大转折。郭威死以后，传位给柴荣，柴荣继位一个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就是契丹和北汉的国君刘宠联合入侵。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这一仗关系到后周王朝的存亡，而这仗非打不可。当然这个北汉要去打柴荣不是没有道理啊，人家也是有道理的。你想想郭威怎么当了皇帝啊，杀了后汉的皇帝刘知远的他的儿子汉隐帝，杀了他你才当了皇帝，杀了姓刘的姓郭了当皇帝。然后呢国威又假立那个徐州刺史那个刘赟来做皇帝，后来又把赟给杀了。你知道赟是谁？刘赟就是后汉的国主刘宠的儿子。所以这个后汉打后周他有两个原因，第一叫夺国之恨，把姓刘的国家改成姓郭的，又改成姓柴的，这是夺国之恨；再一个杀子之仇，所以这个后汉一定要灭后周，所以这一仗必打。这一仗就是赵匡胤奠定他一生的最关键的一仗，这仗叫高平之战。这个高平之战发生的地点呢，在山西，啊，太行山以山那个，以西那个山西。这个高平之战爆发的原因，刚才我讲过了。高平之战爆发的时候啊，其实后周的朝廷内部矛盾很尖锐，有两派，一派主张亲征，周世宗柴荣要亲征，这是谁主张的？柴荣主张的。另一派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最后所讲到的，在五代做了四代高官的那个老臣冯道不主张出兵，不主张亲征。冯道不主张亲征也有道理啊，第一这是敏感期，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正在政权交接的敏感期，这个敏感期要皇帝亲征非常危险。第二军心不稳，禁军的军心不稳，对柴荣还在观望，如果万一禁军要倒戈的话，那么你这个亲征的皇帝就非常危险。但是柴荣是坚决主张亲征，就周世宗柴荣坚决主张亲征。但周世宗柴荣的亲征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想通过亲征控制禁军，如果你坐镇后方前方发生变化的话你鞭长莫及，他想控制禁军。第二他有底气，他提拔了像赵匡胤，像张永德，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啊，他的养子当皇帝的，他的那个女婿是禁军的首领啊，所以有张永德这些人给他做后盾，这是他有底气。第三他想树权威，所以他想打。所以就在两派的争执中，一派是反对皇帝亲征，一派是主张皇帝亲征。在两派的这种争辩之中，最终决定周世宗亲征。当然亲征并不顺，亲征在高平这个地方开始打，就是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开始打。在打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柴荣把他的军队分为左路军、右路军和中军三部。首先出问题的是右路军，右路军的两个禁军统帅刚和北汉的军队一打仗，右路军的统帅带领骑兵就逃了，一交锋他就逃了，剩下了几千步兵降了右路军，逃的逃降了降，右路军崩盘。所以呢说这个仗一开始打得非常不顺，右路军崩盘，在中路的这个周世宗柴荣就非常危险了。柴荣当时身边有两个人在保卫他，一个是赵匡胤，一个是国威的女婿张永德，这两个人都是禁军统帅，

在这个关键时刻，赵匡胤出来说了两段话。第一段话这样说的：诸位如此，吾孰何得不至死？皇上这么危险，我们怎么能够不去玩命呢？这第一句话。第二段话他给张永德说的，把敌人就靠着他那个气势完全可以打败他，你带领军队，带领你的弓箭手做左路，我带领军队做右路，咱们左右夹攻，一定能打败。然后张永德和赵匡胤各带2000人从左右两路包抄上去。这个赵匡胤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他手下的士兵是蜂拥而上，锐不可挡，后汉的军队大败，后汉的国军刘宠逃跑，契丹军队不战而退。然后周世宗就带领他的军队一直打下去，这一仗可以说周世宗的军队取得了完胜，大获全胜。在战争中间，赵匡胤的左臂还被这个箭射伤了，没下火线，所以这仗打得非常漂亮。这就是赵匡胤起家的最关键的一战，叫高平之战。这仗打赢以后，柴荣第一道命令就把右路军逃跑的两个将领和他手下的70多个将领全部抓起来，一律斩首，全杀了。柴荣这一仗打完以后，他有两大收获：第一，他巩固了后周的政权；第二，他在后周的禁军中间树立起来自己的威信呢。但是比柴荣收获更大的是赵匡胤。赵匡胤获得了四大收获：第一，威名显赫，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告诉张永德左右包抄，这一仗打下来威名显赫，把名给打出来了，这第一个收获。第二，他建立了重要的关系。他这仗怎么打的？他是给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两个人联手打的，所以张永德在这一仗之后对赵匡胤刮目相看。张永德佩服赵匡胤两点：第一是胆，第二是识。有胆有识，张永德非常欣赏赵匡胤，所以赵匡胤后来一帆风顺，有张永德的鼎力支持。这是第二点收获。第三点，晋升高级将领。这一仗打完以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军的都御侯。殿前军的都御侯是禁军的5位高官之一啊，虽然排名在第5，但是已经进入禁军的高级将领行列。第四，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赵匡胤一下子在高平之战有四大收获，那么他获得这个新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周世宗觉得高平之战之所以打得那么艰难，是因为右路军首先溃败，所以周世宗柴荣下定决心要整顿禁军，要整军，而且他把整军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就奉诏整军呐、这可是个太好的机会了，因为整军就意味着他可以对禁军做一系列的调整。赵匡胤怎么整军呢？第一，裁员，当然这个裁的首先是老弱病残，当然也不排除反对自己的人也在裁员。第二，精选。赵匡胤所在的叫殿前军，我们知道那个后周的军队，他有一个殿前司，还有一个侍卫司，侍卫司的兵力

你的强欲殿前死。所以赵匡胤最后整军怎么办呢？他把侍卫司中间军队中间那个年富力强体魄健壮的那些人都抽调殿前司来，然后天下征召的新兵，他把那人高马大特别能打仗的身强力壮的那些都冲到是他殿前司来，让他的殿前司的军队一下子超过了侍卫司。这是第二点，精选。第三，平衡。我们三次讲到后周的禁军是两大系统，一个系统叫殿前司，一个系统叫侍卫司。过去是侍卫司强，赵匡胤是殿前司的禁军的都点检，殿前司的力量弱，他经过整顿以后，殿前司给侍卫司旗鼓相当，他把他所在的整得旗鼓相当，也把侍卫司都换上他信任的人，因为他整顿奉诏整军呐、啊。所以奉诏整军对赵匡胤来说收获太大了，这个收获概括起来是三条。第一点，他在禁军中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这一整军，赵匡胤任命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过去的中下级军官赵匡胤都不熟悉，现在所有的中下级军官都赵匡胤亲自任命的，全部是他的人。你看我们上一集讲那个陈桥兵变，那是一批中下级军官闹事儿的，这一批中下级军官谁任命的，谁提拔的，全是人家老赵提拔的，老赵先把你提拔上来，然后这帮人再聚到一块儿，拥立老赵当皇帝。你如果没有整军呢，你控制不了中下级军官呐。中下级军官的有两个特点，一个直接管兵，第二个人数特别多。这个军官阶层是个宝塔尖，越下级越多，中级就少，越高级越少。禁军的高级将领，殿前司是五个，侍卫司是五个，后周的禁军的高级将领只有十个，而中下级军官是一大批，而这批军官都是赵匡胤在整军中间挑的、选的、任命的、提拔的，那都是他的人啊，都是他的人。这些人也都要跟着老赵将来要立点功，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他平衡了殿前司和侍卫司这两大禁军的势力，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不多说了。第三点，建立了自己的派系，整军建立了自己的派系。而且赵匡胤建立自己的派系最高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来，他是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整军，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一支人马，一个班底，一个团队，是以国家的名义整军过中间完成的，这个是最高明的。如果你私自派人进去，你跟他拉帮结派，一个不听你，再一个你也搞不到一块儿，也不名不正言不顺。他是奉诏整军，所以他在国家的名义下完成了一个个人实力的扩张，这一点很高明。所以整军是赵匡胤人生的一个大幸运。当然整军结束以后，周世宗要检阅他整军的结果，检阅的结果周世宗柴荣很满意，非常满意啊，禁军的面貌大变。这个时候周世宗脑子里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宏图大略。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的一代明君，当然这个人很可惜的是死得太早，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人都是死得太早，
啊。这个柴荣后来也是死得太早，你看他死后不到半年，他的儿子就被赵匡胤全剿灭亡给弄下去了，啊，死得太早。但这时候还没有死，周世宗。

个0.6%。专家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民生商品供给充足，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和增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背景下，内需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下半年物价运行将延续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的向好态势。存款市场罕见两极分化，一边是河南、浙江、云南等多地中小银行持续下调存款利率，三年期、五年期定存挂牌价接连下探；另一边呢，却是国有四大行集体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湖北、广东等地部分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也反向上调存款利率，单次最高上调幅度达33个基点。专家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质上是净息差承压和揽储存溢共同驱动下的行业结构性调整，充分反映出各家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经营约束以及市场竞争策略上的分化差异。宇树科技在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之后，8月10号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这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巨深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定标作价。按照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发行市值为609.9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现在科创板的平均溢价，宇树的头部效应再叠加机器人赛道的火热，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呢，会有可能冲刺1000亿的估值。

现在是上午时间10:43，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啊。那么之前呢也和大家聊过啊，就是广西籍的数学家王宏荣获了菲尔兹奖。那这个菲尔兹奖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啊想成啊就是数学界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奖项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其实不是他获奖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他获奖之后啊，广西日报24号呢在微信公众号，25号在报纸头版头条先后发布了特刊《王的猜想》。哎，你看啊，如果啊，哪怕你对王宏还不了解啊，你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起了这样的四个字的题目，是不是都会给你极大的吸引力啊，吸引着你去读一读啊，到底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很多关注王宏、知道他的整个成长经历的人，更为啊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而惊呼啊，说起的真妙啊。所以呢这个文章呢就刷屏网络啊，被大家称赞是好标题好文章。尤其是啊标题中的这个王字，王既是王宏的姓氏啊，更是对于他数学女王的加冕。哎，作者是谁呢？作者呢是广西日报的记者江介峰、顾醒航和苏时荣。我们呢就展开聊聊这件事啊。在报道发出之后呢，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求购啊，求购这一版的王的猜想的纸质版报纸啊。其实说实话啊，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呢，作为媒体人来说会非常的触动啊。因为报纸啊一直啊，虽然说大家可能现在关注度极低了，但我们要知道报纸曾经是发挥了重要的一个宣传的途径，而很多的官方媒体呢其实到现在呢是一直有啊在做报纸啊，就哪怕可能关注的人少了，他们还是在完成这件事儿。而这一次啊，广西日报的出圈其实给到了很多啊这个传统媒体人啊一些想法。有媒体检索发现啊，在二手平台上啊，不少卖家加价在卖报纸啊，价格呢在一份20元到50元不等啊。这就让我想到啥？这不就是啊纸媒盛况，这不就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吗？7月27号呢，广西日报官方微博还回应啊，说啊这两天被私信轰炸了，全网刷屏的独家特稿《王的猜想》让无数朋友直呼一报难求。想要原版报纸的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广西日报的啊评论区留言啊，小编会火速的安排。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网友啊就非常激动啊，说我拿到报纸了，说怎么拿到的呢？说他专门跑到了广西日报社附近去求购啊，结果呢就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呢，他直接跑到报社门口啊，保安叔叔就帮他翻出来了，直接送给他了。广西日报呢也是在评论区呢回应啊，说真的真的在家齐感应了，机器都要冒烟了，一有最新消息啊会通知大家的。在此呢再和不熟悉王宏的人我们聊一聊啊。他是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16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一年之后呢转入了数学科学学院。2025年2月，他和其他人啊共同发表了127页论文，宣告攻克三维挂骨猜想这个研究一根针在三维空间中旋转扫过的最小区域的百年难题。所以他现在呢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的终身教授啊，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首位亚裔终身教授。我再说回到啊，为啥王的猜想能爆火啊？从中我们又能看到公众到底偏爱怎么样的新闻报道。你看王的猜想这样一篇看似小众的科技人物报道啊，为什么能够引爆大众舆论呢？在整篇文章中啊，其实大家也可以搜啊，去网络上搜一搜看一看啊。其实整篇文章呢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的堆砌，没有苦情式的牺牲叙事，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拔高。这篇报道呢是以
平视的视角，鲜活的细节，克制的笔触，让一位顶尖数学家的故事突破圈层，收获了海量读者的共鸣和赞誉。所以这本质上啊，是对公众对于传统模板化人物报道的一次用脚投票。真正能走进人心的报道呢，永远是人字优先。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典型报道人物都陷入了路径依赖的怪圈，写科学家必须得是废寝忘食、舍家忘我的苦行僧，人物被抽离了烟火气，剥离了普通人的情绪与喜好，沦为啊扁平单薄的形象。这样的报道呢，看似形象高大，实则与读者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感，读者可以生出敬畏，却很难产生共情，可以承认其伟大，却很难真正被打动。而这篇文章《王的猜想》恰恰跳出了这套刻板的叙事，重精神的轻叙事，绕过专业壁垒而直达人心。很多人物报道的误区啊，就是把人物写成荣誉清单和功绩的展板，尤其是对于这种啊科技啊学术领域的人物报道，动辄呢就堆砌头衔，罗列成果，铺满专业术语，看起来分量十足啊，实则呢把大多数读者啊都挡在门外了，因为读者连内容都看不懂啊，自然谈不上共鸣和传播了。王的猜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主动绕开了专业门槛，把叙事的重心从成就转向了人，从功绩转向了精神。他没有花大量篇幅去解释啊王宏攻克的学术难题，也没有反复强调啊这个菲尔兹奖的含金量，而是聚焦啊他一路以来的初心和定力，写他对数学纯粹的热爱，不为名利，不为奖项，只为享受啊破解猜题的这种知识的乐趣，写他坐冷板凳的沉浮，十年如一日，深耕一个领域，不浮躁，不功利。所以啊，越是这种平视视角的克制表达啊，比强行拔高啊更有穿透力啊。哎，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啊，这种能够克制的表达，能够留白的表达，好像更是独属于啊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让我想到之前啊大家去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他的导演啊在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嘛，随着这个电影的爆火啊，后续啊这个官方账号

那也是放出了很多的啊，拍了却没有放的啊，这种就是删减掉的小片段。那很多的片段让大家看完之后啊，就热泪盈眶啊。然后当时这个导演就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把这几个细节啊，加到原片当中啊，可能会让观众啊，就是心里头太难受了，所以说他想要更克制一点的表达。哎，我觉得，你看成功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和成功的电影作品啊，其实在这一方面上是有共通性的。传统的典型报道常有的通病啊，就是叙事视角的居高临下、啊、表达的刻意煽情拔高。王的猜想呢，保持了平视与克制的叙事姿态，他不站在道德高地评判人物，也不急于给读者输出标准答案，只是平静地讲述一个个细节、一段段经历，把判断与感受的权利完完整整地还给读者。通篇没有一句啊我们要向王红学习的口号，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与牺牲，但是字里行间的力量却穿透纸面，这恰恰击中了当下读者的审美偏好。就是今天的受众啊，他是有独立的判断力，有成熟的审美，他们不需要被投喂的价值观，他们更愿意啊在细节里自己去感悟。王的猜想的爆火绝不是一篇报道的成功，更是一次公众审美的集体发声。公众偏爱的新闻报道从来都有共通的底色，他写人而不是写符号，他讲真实的故事而不是编完美的神话，他传递精神而不是堆砌功绩，他平视读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不把读者当成被动的接收者，而是当成平等的交流者。往更深层次来看，其实这也是大众传播的规律的回归，因为新闻的核心是人，读者的共鸣也永远来源于人。当我们放下写作模板，我们收起说教的姿态，我们用真诚的笔触去写好每一个人，就不愁没有读者，不愁没有传播力。毕竟能够穿透流量喧嚣的永远是真诚的内容，能直抵人心深处的啊，永远是鲜活的人性。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叙宁的一桩奇案。
4: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罗通这一招叫败中取胜，也有叫落马追魂枪。想到这儿，他打着打着手动作就慢了，慢半拍也了不得。苏宝同这口大刀上下翻飞，跟雪片一样。罗通胳膊抬不起来了，我明白他是累了。是啊，怎么大家打他一个，那哪行啊。我再努力啊，他就不行了，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把他剐了。他唰唰唰唰，这刀更加紧了，突然枪刀一碰，嘡啷的一声，罗通啊这膀子呦就这么一摘呗，哎呀一声学马就跑，嘴里念叨：“老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苏宝同学战马这么一看，啊，膀子掰了，要逃跑门都没有，还休走看刀，两脚一踹，正小肚一碰铁布梁，这匹马哗哗哗哗哗追去。罗通可是假败呀、假败，他心里有数，指挥这匹马。如果真败呢，身子往下一塌，两脚一踹，正这匹马塌下腰来，马跑一条线，马肚皮快贴了地皮了。这就出步数，假跑，他把两颗膝盖啪一夹，马肚子身子悬起来了，这马就明白了，叫我假跑，那好，假跑吧，快快快！你别看他紧刀的皮儿啊，不出步数怎么呢？不小的。实际是等着后边的追兵战马。只见罗通伏在了马的身上，这匹马咔咔咔步数一慢，很快苏宝同的追到，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探背绑，还一举大刀，他可没有刀刃，他不想把罗通劈死，要劈死太便宜他了，用刀背子，刀背子有这么厚，一寸多厚，我磕他一下子也得把他磕个骨断筋折，把他打落马下，生擒活捉。嗨，力劈花毡劈下了，哪知这口刀啊，似挨上没挨上的时候，就在这么功夫，一时身扑空了。怎么这阵啊，只见罗通左脚一带马的绷凳绳，突然这匹马戳啦横过来了。就是啊，这边苏宝同一劈，罗通已经到他旁边，说时那快，大枪抡起来照着他脑袋呜砸起来，巧得很，正是苏宝同一哈身差点没摔到马下，头躲过去就在后背上抽在眼心镜上，哎呀，可把苏宝同打的五脏六腑都翻个个儿，就觉得嗓子眼发咸，一张嘴哗吐了一口血。罗通赢了，可是此时罗通战马受伤，为什么？也就是苏宝同被打，身子往下这么一哈，刀刷这么一带，刀尖儿啊正划在了罗通的战马的马胯上，咔 的一下子出一条口子，这匹马疼得稀烂爆叫一撂蹶子，扑通把罗通扔到马下，罗通摔昏过去了，大枪也出手了。军卒过来把罗通给捆上，随后架起来担在了马背上，把枪捡好挂在了德胜沟上，牵马往回走。苏宝同因为被打得抱鞍吐血，伏在鞍桥上往回去。众将过来，元帅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惊动一人，谁？赫连不花。

把元帅送回大帐，赶快调治，要不然锁阳关被困三个月，苏宝通没叫阵呢，就是因为叫罗通把苏宝通打吐血了，一半块养不好啊，养了好几个月呀。再说苏宝通回到自己大帐，有医生给他调治，吃下止血药就得休息，把罗通压到另一座大帐。那匹马因为是宝马良驹啊，齐良人很喜欢，给他治完伤送在马棚上，好草好料喂着他，没遭罪，罗通可遭了罪了，被压在个空帐里，很多人在那看守，白天呢把他绑在椅子上，有时候呢就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铁柱子上，总之吃喝也给一些，咱也吃不饱也饿不着，其他事儿就不管了。一晃就是十天，这十天为什么也没审没问也没杀呢，就是因为苏宝同啊伤势很重，没缓过来。等苏宝同身体稍微好一些了，赫连不花说，元帅这个罗通怎么办，咱是把他杀了呢还是剐了呢，赶快派人给国王送信，也问问王妃我的姐姐怎么处理，杀不杀。又过几天那边来信说千万别杀，罗通是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是大唐的红谷之臣，咱们留他，一可以换江山社稷，二将来可以走马换将，要杀现在不杀，等得胜还朝咱们一块儿杀，可是留在军中不好看守啊，怕他跑了怎么办。哈密国王又传一道旨意，叫苏海把罗通押到他的国都，到那先押。苏宝同同意了，准备天光放亮，准备秋车木龙把罗通押走。第二天天光放亮，押进了军卒，到帐篷一看，罗通不见了。仔细观察发现呢，帐篷后边用刀削了个舌头帘，人是从这舌头帘这钻出去逃跑的，这舌头帘往这一搭了，要是没有风吹呀，根本看不出来。再找罗通的马匹兵刃都不在了，了不得了，罗通逃跑了，赶快抓追。上哪追去，罗通哪去了，书中暗表罗通被压在敌人营盘，已经啊没有生的希望，他知道自己是多遭两天罪，想死死也死不了，想救门都没有啊，因为长安不知道，锁阳关不知道，谁能救我呀。半夜自己迷迷昏乎昏昏沉沉之际，突然唰有股凉风，紧跟着眼前闪出一道黑影，帐篷里没有灯，特别黑，根本不知道谁来了。接着这个人来到罗通的耳边轻轻地说，别言语，跟我走，把这衣服换上。说着唰唰几下子就把绑绳给挑开。罗通被压多日，手脚早就麻木了，他都不是自己的了，突然绑绳一挑开，扑通就趴那块起不来了，快快起来，勉强挣扎揉了揉胳膊揉揉腿站起来，把这衣服换上。罗通把自己衣服扒下来换了身衣服，随我走。这个人拉着他从后边炫开的舌头帘钻出去，看这有马，这有兵刃，快上马，瞧着没有，往东边去，这个方向就是东边大道，这个你拿着。说找弟弟手里一样东西，罗通在黑暗中接过来，用手一摸，心里明白这是大力，快走。紧跟这个人扫着马后丘狠狠地打了一下，这匹马哈就跑开。罗通也想好了，反正叫我走我就走，能走更好，不然我在帐篷挨压早晚也得挨刀。所以他手里举了这个大令，想不到那么顺利啊，没人拦，连看都没人看，前面刚一喊站住干什么的，他把这一伸过去，就这样一

50里，看了看，眼前已经没有营盘了，一条大道直通长安，这才带够思江，天光大亮，跳下马来，再一看，哎呀，心里别提多敞亮多高兴了，这匹马正是自己那匹马，自己穿的是西凉将官的衣服，德胜高鸟翅环挂的兵刃是自己那杆五钩神飞枪，旁边盔甲包，盔甲包拿起来打开一看，自己盔铠甲胄不但在这，里边还有散碎银两，还有换洗的一身衣服，这谁呀？再瞧瞧，这是西凉的大吏，怪不得没人查问呢，是谁这么大本事，在敌营当中盗马盗枪盗盔甲盗来大令，这可是世外高人，这是哪位呀、啊？我怎么没问过他姓什么叫什么呢，酒后想报恩都找不着人呢，想到这撩衣襟扑通就跪下了，眼望天边，恩人呐、啊，我虽然不知道你名姓，可是我罗家世世代代都感激你呀、啊，九以后我回来的时候要能见着您定报大恩，见不着来生来世结草先还，磕了几个头站起来，把西凉衣服脱了，找着沙子把身上搓了搓干净干净，找点水洗了洗，把衬衣换上，上马登城，哪知道罗通病了，发高烧昏昏沉沉的，好不容易来到界牌关他又昏过去了，养了半个多月继续奔京城，一路上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在灞水长安，到在这块骑马就过不去了，为什么？这是帝都啊，太热闹了，甭说进城门呢、啊、就是官乡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啊，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罗通怕战马碰了人，下了马紧紧先找马的缰绳膀子靠着马头，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往里走，很多人认识罗通啊，哎呦，国公爷，您不是打仗去了吗？啊，哦，德胜还朝了，哎，快了快了。罗通心的话哪那么容易啊，捷报频传，那是拿命换啊，哎呦，国公爷好久没见着您了，这是回家呀？啊，我有事情。这一说话有个人看见了，这个人呢能有34-35岁，瘦高的身材，黄白净子，斗鸡眉，小圆眼，尖鼻子，薄片嘴，稀稀愣愣的有几根黄胡子，头戴甩头疙瘩巾，鬓边戴绒球，身穿青色的短靠，腰系丝绦，外边还带着开场，肋下挎腰刀。这个人黄眼珠滴溜溜来回直转，呀，哈，罗通回来了，太好了，找你不着，寻你不到，你这回一个人回京城，要你的敬意。这个小子咬牙切齿转身先走了，先进城去。罗通不知道，顺着人溜子进了城门洞，看了看，感慨万端呐、啊！我们在前敌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这一路上我忍饥挨饿，到最后战马没有料吃，看一根草吃根草，看一根草挑根草，看着结籽儿的，我怕马吃了我吃不着，赶紧把马头拽一边，跳去捡几个草粒吃，最后我连草粒都捡不动了，昏过去了，才到京城，看热乎乎大馒头大饼有的是啊，哎，想这干嘛呀，我既吃黄凤当报君恩，我呀赶快入朝献圣上搬请救兵。想到这儿，他牵着马奔午门，拐弯刚走不远，前边呢是一片宅院，这片宅院清汤瓦舍的，太漂亮了。

旗凳，汉白玉台阶，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大门开着，门槛子能有2尺多高，在里边有4个彪形大汉，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青中衣，下边是5分底的皂靴。这会儿身强力壮，撇着嘴，眯缝着眼睛，舔胸叠肚，7个不服，8个不忿，64个不含糊，夸夸来回溜着。罗通呢看了看，转身就走，从这门口啊想要过去，因为想要入朝必须从这儿路过。哪知他刚到门前，从里边出来一个人，站在台阶喊了一嗓子，哟，这不是新封官罗将军吗？哎呀，辛苦辛苦。紧跟着一撩一根，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就来在罗通眼前。罗通一看，真是谁，就是在城门的看见罗通那个人，家人打扮，30多岁，他不认识。可这个人呢，哎呀，满脸堆笑，特别殷勤，仿佛跟自己多近。哎呀，千岁你好，小人给你施礼了。哎，免礼免礼免礼。千岁，你怎么回京城了啊？这个正还朝了。哎，别越门而过，到里边坐一坐。不不不，我还有事，我回朝搬兵来了。哟，搬兵啊？那忙什么呢？那不是一般，走走走。啊，不不不，我不去了。就在这个事儿，门口有人弹错一声，恩特，罗通啊，罗将军辛苦了。罗通闪目一瞧，哟，就在台阶儿这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60过了，因为保养的好，看着也就58、9岁，上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头戴3山王帽，身穿紫色蟒袍，腰提杏黄丝绦红中衣，下边是厚底官靴，往脸上看，面似油粉，白白胖胖，两道秃眉毛，一对圆眼睛，骨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手拿着纸扇往这一站，呵，挺有风度。罗通一看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圣上李世民的叔伯叔叔，官拜成亲王，叫李道宗，他和先皇李渊最好。哎呦，这个人呐，他的权限可大了。想当初啊，李渊封他过，就是李世民他爹呀，当皇时候封过，见天不死，见地不死，没有锁他的锁，没有杀他的刀，杀他的剑，就是说他犯什么法都没有死罪，他怎么享受这么高待遇呢？那当然了，那是先皇李世民一块起手的哥们儿啊。你别看打天下的时候他没出多少力呀，辈儿大呀，开国功臣呐，他的武功文治均不行，但是能活过来那就是大份儿。特别是李渊不当皇上，换的李世民，那是皇叔啊，得把他打个板儿供起来。现在他颐养天年，又白又胖，权限还大，满朝文武没有不恭敬他的。罗通赶紧过来施礼，王家千岁一向可好，罗通有礼了啊。免礼免礼，罗将军辛苦了。哎，你不在前敌，到这儿干嘛？哦，我来搬兵求救来了。哦，辛苦了，快到府里一坐，我给你扬芳洗尘。不不不，常言说救兵如救火，我赶快入朝请圣上发兵。哎，不在这一会儿，你看天色已晚，圣上已经安歇了，忙什么？李恒啊，快将罗将军战马牵到槽头刷喂一溜。是，就那个黄脸膛30多

0: 岁的家人一伸手就把罗通的马缰绳接过来牵走了。罗通一想，我再不去啊就是不识抬举了。好吧，没办法，跟在陈情王李道宗的身后。这门口真阔气啊，两旁边上下马石倒栽龙爪槐，双斗旗杆，迎面是影壁墙。登台阶上相差时低头卡门槛往里走，两旁边家人上前施礼，迎接王爷免。领着罗通头道院子二道院子到了第三道院子，前边是个大书斋，就把罗通让进了书斋。来呀，打净面水。有人打过水，净净面都收拾干净，先茶后酒就给摆上，真快呀。往这一坐，成亲王说，罗将军，我敬你一杯。扫北归来，我就很佩服你，早想置摆酒宴呐，咱爷们儿多见面见面，可惜没机会。后来你又走了，今天可太难得了，你干一杯。王家千岁，我不胜酒力，我还是不喝。哎，那哪能啊，来来来来来一杯。好吧，罗通没办法，一饮而尽。我得走了，哪能呢，饮酒必须三杯呀，就喝一杯，怎么我酒不好，瞧不起老夫啊？不不不，好好，我喝喝。连着三杯酒落肚，罗通就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晃晃荡荡的，眼前有点模糊。嗯，可能一路上我太累了，身体也不好，不胜酒力，平时喝30杯也没事儿，我可千万别在这丢人现世，我得走。王家千岁，我告辞。好啊，那你就走吧。啊，我告辞。一扑桌子想站起来，嗯，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成亲王李道宗一看，嘿嘿嘿，罗通啊，再来一杯。罗通，哼，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李恒，看看。是，李恒赶紧到书斋外边瞧了瞧，外边没人，冲里边摇摇手。李道宗伸手把镇宅宝剑摘下来，恩燕翅推风狂，咯嘣，苍啷啷啷，手中宝剑，娃娃，这回我算报仇了，唰，就要扎死罗通。就在这阵儿，一阵凉风过来，有人捧把他手腕的抓住了。他一愣，回头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总管李恒。哎，你干嘛不让我杀他？李道宗不高兴了，心想，兴趣的是你，出主意的是你，我要杀他用你拦他，怎么杀不得？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成亲王李道宗一看，嘿嘿嘿，罗通啊，再来几杯。罗通，哼，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李恒，看看。是，李恒赶紧到书斋外边瞧了瞧，外边没人，冲里边摇摇手。李道宗伸手把镇宅宝剑摘下来，恩燕翅推风狂，咯嘣，苍啷啷啷，手中宝剑，娃娃，这回我算报仇了，唰，就要扎死罗通。就在这阵儿，一阵凉风过来，有人捧把他手腕子抓住了。嗯，他一愣，回头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总管

0: 恒。
1: 哎，
0: 你干嘛不让我杀他？李道宗不高兴了，心想，送信是你，出主意的是你，我要杀他又你拦他，怎么杀不得？
1: 哎呀，我这王家千岁不是不杀，这么杀不行啊。
0: 那位说了，成亲王李道宗为什么要杀罗通？他们有什么仇啊？说起来啊，这李道宗没有什么大功劳，也没有什么大过，在历史上却有李道宗这么个人。他曾经送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成亲，还有个功劳呢。说的官大升迁，哎，就说的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知不道这罗通是干国忠良，是大唐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呢，知道为什么杀人。毛病出在苏定方身上。苏定方跟李道宗有什么关系呢？书中暗表，苏定方投降大唐之后心里没底，想找个靠山，就把他小妾生的最小的女儿苏美人悄悄送给了李道宗，给李道宗做三房小妾。哎，苏美人长得漂亮，不但漂亮，十几岁就红杏出墙，放荡不羁，勾搭他的家人叫苏恒。这个苏恒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大管家李恒，他是跟苏美人一块儿来到了成亲王府，奴随主姓就改成李恒了。这个李恒挺会来事儿，里里外外人缘不错，苏美人更讨人喜欢了，不但长得貌美，而且还风流，还会琴棋书画，很快得到了李道宗的宠爱。但有一样，他们俩差30岁，有那么句话，老夫少妻早晚是人家的呀。苏美人精力过剩，暗中又勾搭李恒，两个人经常做些苟且之事，内宅人都知道，连李道宗的女儿都知道，只有李道宗一个人胡了八都的戴上了绿帽子。后来罗通扫北，杀了苏定方的居家满门，哎，把苏美人剩下了。为什么呢？苏美人呢是苏定方偷偷送进来当三房小妾，为了颜面没有公开办喜事，所以谁也不知道。罗通杀老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苏美人这个啥，苏美人得到消息没哭死，父亲母亲被杀，这可了得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叫李道宗替他报仇。这李恒也吹风，李道宗答应了，但是没有机会，罗通得胜还朝，跟他也挨不上边。后来罗通又去征西了，这更见不着面了。没想到今天罗通一进城就被李恒看见了，李恒一看报仇的机会来了，赶紧跑到府里跟李道宗一说。李道宗说他进城肯定得入朝，奔午门去，路过我家门口，我把他让到里边，对您用酒灌醉就给苏定方老人家报仇了。就这样他们两人狼狈为奸，把罗通骗到了府里用酒灌醉。李道宗要替苏美人报仇，要杀罗通，被李恒拦住了。王爷您不能杀，那罗通带着战马进咱府，万一有人看见呢？他进来了死在咱府里，有人一告状，您可就好不了了。现在是苏王妃在您这朝里的人都不知道，要知道对您名声不好，这是一。第二，别忘了罗通是皇上的干儿子，现在正红的时候您要把他杀了，别说你是皇上的皇叔，就是二大爷也好不了。哎，他这个嘛，成亲王一听真害怕了。是啊，你有什么如意？嗨，我早想好了，王家千岁，这个事儿咱们啊需要这么办，不但要了罗通的命，而且

0: 事说出去，谁都得说您对，您做得好，皇上也没法怪罪。哎呀，这个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呢？好，照计行事。成亲王李道宗为了他的苏美人要害死罗通，大管家李恒给他出主意，王家千岁，你要想杀了罗通还不落埋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李道宗开始皱着眉头不同意，架不住这李恒再三的进谗言，李道宗点头，好吧，照计行事。就这样，从外边叫来四个打手，都是恶奴啊，奴虽主姓，李三李四李五李六。王家千岁有何吩咐，把他给我抬开，抬到后花园去。
1: 是，
0: 让我走。这李恒头前带路，四个大汉抬着罗通。罗通怎么了？喝酒醉了？不是，中了蒙汗药了，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跟死了一样啊。这点天已经黑下来了，花园的里边呢有个月亮门，月亮门上边有黑匾金字上写翠云宫，这帮小子就在这等着看着。天骄二更，里边有动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打里边走出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有四个大姑娘搀着一个女人从月亮门出来，往左转，到哪去？祖先堂去烧香。这五个人过去，李恒一摆手，走。四个恶奴抬着罗通就进了翠云宫，进了翠云宫一直往后走，来到了寝房。他们上楼到了寝室，把这个帐帘拉开了，就把罗通放在了象牙床上，往那一倒，把红缎子被往身上一盖，幔帐帘撂起来，快走。这几小子咔咔咔出来，来到外边还躲在太湖石后边等着。李恒点手把成亲王李道宗叫过来，哎，千岁等着，里边一喊我们就过去。嗯，我知道了。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前边说说笑笑叽叽嘎嘎的几个女人走过来。那么这女的是谁呢？这个女人正是李道宗的亲女儿，结发夫妻所生，叫翠云，今年30多了。翠云郡主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叫薛万策，俩成亲之后夫妻俩特别好，感情也好。可是薛万策上疆场打仗干死了，驸马薛万策一死，翠云郡主成了寡妇，立志不嫁，就这样回到了娘家。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跟这个妹妹关系挺好，就博来国地躺银，为她修了翠云宫，立下贞节牌坊，在娘家守节，又博来四个宫女儿伺候她。翠云郡主呢，每天呢是看书、写字、画画、弹琴，她很有才。李世民也知道她这妹妹有才学，有时在宫中闷着没事儿，就把翠云叫到了皇宫内院。这兄妹两个人吟诗、下棋、厨师、画画、写字。李世民是马上皇帝，他的建设的非常好。可是从小呢书念的不太多，自己当了皇上后补，他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字，在天下广收王羲之的真迹，他模仿的是王羲之的笔体。翠云呢模仿李世民的笔体，李世民的飞白战一绝漂亮，哎，翠云也在这下功夫了。翠云模仿李世民的笔迹啊，几乎分不出来一样。李世民特别高兴，拿他很当回事儿。这翠云郡主白天跟宫女们有说有笑的挺热闹，倒没什么感觉，一到晚上剩一个人了，冷冷清清的，心里很难过。

就养成习惯，每到二更天呢，就到花园祖先堂呢给祖祖烧香，更主要给丈夫烧柱香，寄托哀思。这么多年养成规律了，

里把灯笼挑起来一看，就一愣，哎，我这牙床的幔帐怎么撂下了？平时得我自己撂啊，宫女都不到这屋，这怎么事儿？急忙熄灭了灯，把灯笼挂在墙上，把蜡花剪了剪，屋里亮了起来，来到了床边，一伸手撩开了半幅幔帐，往旁边一挂，低头一看，哎呀，吓得亡魂皆冒。为什么？这是立了贞洁牌坊年轻的寡妇，发现床上躺了一个人，没把他吓死的，嗷就喊了一嗓子：“来人呐，有贼！”营业之间，这一嗓子传出挺远，四个宫女还没有款衣服，赶紧出来，还没等上楼呢，陈亲王李道宗和李恒噌就出来了，李远就喊：“崔云呐，哪有贼？不要害怕，为父到了！”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三步两步来到窗边，故意的往里边看了看，哟，这不是罗通吗？好啊，小儿罗通，我拿你当个人设宴款待，想不到你吃酒带醉闯入翠云宫，欲行无礼，我要你的性命啊！说着从家人手里抢过腰刀，举刀要剁。这一阵儿翠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他看见罗通，吓得浑身哆嗦，颜色更变。自己是皇上给立的贞洁牌坊，为丈夫守节，有个男人在这传出去，我还活得了吗？就没脸活了。可是当他父亲上楼要举刀杀，要说这是罗通，哟，翠云这心呢稳当一些，心想：我皇兄跟我说过，罗通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扫北立过战功，我跟他素不相识，他怎么能到我这呢？这就怪了，我父亲说他吃酒带醉闯入翠云宫，还有我父亲怎么在楼下呢？我一喊他就上来了，宫女还没上来，他怎么上来了？哦，我懂了，我父亲娶了苏美人，那苏美人是苏定方的女儿，罗通扫北杀了老苏的一家，苏美人漏网了。这件事我知道，朝里很少有人知道，皇上也不知道。这苏美人和这个李恒勾勾搭搭的做些狗屁事，叫我碰上过。只是我父亲的事儿，当女儿的怎么能管呢？不能管，我也知道守寡的苦处，我没说。可是这个家伙怀恨在心，你想害罗通替苏定方报仇没什么，你怎么能把人送到我的屋里坏我的名节呢？如果把罗通一杀，我浑身是口难以分输。想到这，他一伸手，爹一拽衣服襟儿，这刀，哎，女儿，怎么？爹，慢着，你别杀他，我有话说。女儿，哎呀，都是为父不好，引狼入室，哎，坏了我女儿的名节，你受惊了。翠云闻听，稳定心神，把脸一撂：“爹呀，你这事儿办得不对呀！谁不知道，扫北王罗通乃是国家干国忠良，立下功劳，大唐的江山千斤重，人家可担了一半儿。”你怎么能干出这件事情？这种人不会做出无理之事，他也不认识女儿，是不是你们定的圈套要害死罗通？你害罗通没什么，还坏女儿的名节，难道你能对得起我那死去的母亲吗？这个嘛，
陈亲王没词儿了，在旁边。

管家李恒一看不好，要被这丫头识破，我也就报不了仇了。我和苏美人的事儿，这个丫头清清楚楚，见着我就给我冷脸看，我给她笑脸她不理我。哼哼，今天呢我是一箭双雕。没等成亲王说话，他说话了：住口，你这怎么说话？你父亲能害你吗？明明是这个罗通吃酒带醉，欲行无礼，你还向着他？奴才，你是什么人？胆敢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我什么人？我是大管家，我是总管，王爷喜欢我。这府里除了王爷就是王妃，再就是我的了。呸！不把你狗屎奴才！李恒啊，你当我不知道呢？你和苏姨娘狼狈为奸，糊弄我父亲，我不细说了。今天想害我，你也呸！有我在，你休想杀了罗通。怎么？难道还叫我把你那事儿揪出来吗？啊啊！这个李恒害怕，心想：坏了！你别看李道宗对我挺好。他是不知道我跟苏美人啊有那个关系啊，要知道给他戴绿帽子他非整死我不可，这可怎么办啊？梁小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了他一伸手在桌子上抄起了砚台。因为翠云郡主经常写字画画，所以在卧室里也有砚台笔墨纸，一伸手抄起来嗖就扔过去。郡主正在这站，突然飞过砚台正打在太阳穴上，啪！当时鲜血直流。你父王父扑通，郡主绝气身亡。李道宗一看女儿死了啊，他扭头一看是李恒打的。奴才，你敢打死我的女儿？一个大嘴巴。王爷，您打我杀我没什么，我可是为你好啊。啊，你把我女儿打死了，你为我好？王爷息怒，她是你女儿吗？刚才怎么说的？跟你瞪着眼睛护着这个罗通，他跟你不是一个心眼儿，如果把他惹急了，他到宫中去见了皇上，把苏王妃的事儿要是跟皇上一说，罗通和苏王妃家有仇，这个事儿非暴露不可。不但你老人家替苏家报不了仇，恐怕您的职位都没了。这回好，死得好，这一死了罗通永远翻不了案了。什么？翻不了案了？你说什么意思？嗨，好办呐，咱就说罗通吃酒带醉，闯入翠云宫，见郡主长得貌美，欲行无礼，郡主不从，他才失手打死郡主，是阴间伤人。如果皇上不信，死尸在这儿啊。有理有理，你说成亲王李道宗多糊涂啊！李恒把他女儿打死了，他还往身上栽赃呢。您呐，快去告状！好好，这块你们看着啊！李道宗啊，心神不定，赶紧出来到外边上了大轿，忽闪忽闪奔午门，来到午门，告诉军卒：快给我敲景阳钟！景阳钟当当一响。惊醒了李世民。这个景阳钟啊可不能随便敲，龙凤鼓不能随便响，除非是有造反的杀到京城，特殊情况才能击鼓撞钟。李世民也吓坏了，赶紧换好官袍带履，坐着居辇来到了九龙口。下居辇登着大宝，什么人击鼓撞钟？启禀万岁得知成亲王李道宗见驾。好，叫他上。再看李道宗啊，脚步踉跄，哎呀，哭得眼睛像桃一样，呼吸也乱了。

0: 颠的来到了八宝金殿。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啊。嗯，光叔，深更半夜你跑金殿喊什么冤？你状告何人？
1: 老臣状告罗通。
0: 嗯，李世民愣住了。老爱卿，老皇叔，罗通在征西战场上，你告他何来？
1: 哎呀，他回京城了，
0: 他路过我的府门，我看他尘土满身，十分辛苦，请到府里饮酒，想不到他酒后无德，闯入翠云宫，欲行无礼，那郡主誓死不从，被他给打死了。李世民都糊涂了，什么什么，我的玉儿干殿下能办这种事？不可能。哎呀，现有死尸在地，请万岁过府验尸。
1: 好，
0: 准备逍遥马。就这样，李世民上马奔成亲王府，来到翠云宫卧室一看，确实翠云死尸在地，那边有人把罗通绑上了。李世民信以为真，好啊罗通，你竟敢干出这种无耻之事，来呀，绑到午门给我杀。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妈妈快看，我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你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4: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5: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6: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7: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8: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7: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8: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9: 哇，宝贝真棒呀。
5: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0: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亚纳跨境以 AI 与同声传译技术开辟跨境电商新赛道。
2: 苏宁县举办青年 AI 故事创作大赛。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

0: 部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堤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洪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辰昕、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2: 在全球化贸易格局深刻重塑的今天，中国制造正经历着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跨越式转变。如何打破语言的壁垒，如何精准触达海外终端消费者，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运营跨境业务，成为了众多地方产业带企业亟待解决的痛点。在肃宁，一家名为亚纳跨境亚纳 Cross 的企业正以破局者的姿态为这些痛点交出了一份极具科技含量的答卷。作为一家定位为沧州产业带出海本土服务商的企业，亚纳跨境以服务产业出海、链接全球市场为使命，深度融合最新的 AI 人工智能与同声传译技术，成功趟出了一条跨境电商的新赛道。
3: 传统的跨境电商运营中，内容的策划、视频的剪辑、多语言脚本的撰写以及产品详情页 listing 的优化，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成本。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亚纳跨境敏锐地捕捉到了技术红利，并将其深度应用到跨境电商的实战之中。通过引入前沿的大语言模型，亚纳跨境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运营效率，更将这种技术红利转化为赋能本地企业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最新的像最近原先最火的什么养小龙虾呀等等一些智能体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OpenAI 的 Codex，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自己的 skill， 就是相当于训练我们自己的一个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帮助我们可以做短视频，将好多现在有的平台也已经出了这个短视频的 skill， 就是接入到生成视频的一个智能体，然后我们接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的去剪视频，然后直接就把字幕全部一体化就出来了。其次脚本，然后我们不用再去人工的去选脚本、写脚本，然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用的智能体，然后把产品告诉他，然后把产品的一些钩子呀，还有等等的一些内容，然后他会从这个整体的一系列就把脚本给我们做出来。当然还有一些运营的智能体呢，会直接你把产品的图扔给他，你刚才说，然后你帮我写一个

0: 产品的 listing， 然后他会帮我们把产品的 listing 直接都会写出来，包括里边的语法的正确，包括里边掺不掺杂这个西班牙语。因为总体的来说，你像好多的，像这个我们做的是美区，美国呢好多的西班牙语的一些这个人群啊，这就是我觉得是 AI 能够给我们一些更新的一些地方。
1: 正是基于这种深度的技术应用，亚纳跨境构建了以 AI 技术赋能为核心的服务模块。这种智能化的运营方式，让缺乏专业外语人才和内容创作能力的本土企业，也能轻松驾驭多语种的市场营销，极大降低了社媒运营和内容生成的门槛。如果说 AI 智能体解决了静态内容生成的痛点，那么亚纳跨境自主研发的 AI 同声传译系统则是彻底打通了跨境直播语言不通的任督二脉。对于很多想做 TikTok 跨境直播的卖家而言，不懂外语、沟通困难是影响订单转化的最大绊脚石。亚纳跨境在2024年正式上线了 AI 翻译机，紧接着在2025年成功上线了 AI 同声传译系统。这套系统支持30余种主流国家语言，能够实现实时翻译和多语言全球触达，让跨境直播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0: 因为我们之前想做过海外直播，但是做海外直播，我们如果找一个会英语的主播太难了，而且费用特别高，尤其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些县城里边去找一个会英语的主播几乎是找不到。所以说在这个契机之下呢，然后在现在的 AI 的大运用的一些之下，我们通过 AI 去帮我们跑代码、跑流程，然后我们自己去上线，然后研发出自己的一个同声传译的软件。我们是接入了 ChatGPT、 阿里云、腾讯云等等的 AI 大模型，然后它是前端通过我们说话，通过 USB 的话筒传输，然后后端呢是经过大模型的模拟，然后传输到ChatGPT， 然后翻译出来结果直接就出了。它的大概的延迟是最快的延迟200多毫秒最慢的是900多毫秒。我们现在目前这个2.0版本嘛，这个版本目前有200多家已经订购我们的产品了。因为大家都比对了市面上比较好的同声传译的软件，我们是在细节中优化，就是语法自检，还有这个语气自检，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很平息，就是很平常的说话。然后我们这次呢加入了语气词，比如说这个我们要上架了，我们要售卖了等等，这种高亢的一些语气词我们加入了所以说这是大模型给我们的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帮助这样我们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在市场的一个营销率。
1: 这套系统不仅解决了找不到客户、沟通无国界的难题，更通过细腻的语气词优化，真正切中了跨境直播带货的情绪转化核心。它打破了沟通语言壁垒，让即使不会外语的县城商家也能自信地向全球客户介绍中国的好产品。成立于2018年的亚纳跨境，最早扎根于河间，从2017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到2019年成立河间加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再到2020年至2022年期间，服务企业突破100家。亚纳跨境实现了一路成长与不断突破。其深厚的技术底蕴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源于团队在跨境电商行业长达10年的深耕。创始人杨梦磊自2016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拥有10年实战经验，同时还担任河间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会长。
0: 我觉得这个一家公司一定有它拿得出手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行业是没有技术的一个行业我们学了，说白了，我们学了这个平台怎么上架，我们就能干活，我们就能赚钱。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家公司呢，我一定要有一个技术在里面，就是我能让我们的所在我们这学习的能够一体的去在这里去学习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别人去容易牵着鼻子走。比如说我们去研发这个同声传译，那市面上有同声传译吗？也有，但是就不如我们自己研发的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肯定会需求这些东西，是在 AI 的大应用之下去形成的。因为有了 AI， 我们才能用代码去搭建自己的独立站。作为一家跨境电商公司来说，只有这些技术掌握到自己

0: 个收益，我觉得是还是做一事也比较简单，然后去研发更多的像服务于外贸企业，服务于跨境电商企业的一些更好的产品啊。
1: 如今的亚纳跨境在产业带服务网络上，亚纳跨境的布局已经覆盖了沧州、河间、肃宁、仁秋、黄骅、青县、沧县等地，专注服务于汽配、渔具、保温材料、 LED 显示屏、针织服装、门业建材、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多个实体制造行业。通过数据驱动战略决策，亚纳跨境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100余家，培训创业者300余人，打造产业带品牌出海新基础设施，让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不仅仅是亚纳跨境的愿景，更是其一步一个脚印正在践行的现实。从早期的亚马逊平台产品销售，到如今集 AI 智能体应用、 AI 同声传译自主研发、海外仓储物流、全链路人才培训于一体的区域出海龙头服务商，亚纳跨境不仅为自己构筑了坚实的技术壁垒，更为广大沧州乃至河北的产业带企业铺设了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智能高速公路。8月6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 AI 树善举青春画美好青年 AI 故事创作大赛，全县33名返乡大学生、准大学生积极参赛。比赛中，参赛青年聚焦身边善举、肃宁文化、革命历史等题材内容，展示精心创作的 AI 故事短片，并细致阐释选题立意与创作历程，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敢创新、善表达、有温度的良好风貌。此次大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文化传播新路径，助力青年学子增强创新意识与数字化实践能力，引导广大青年争做正能量故事讲述者，打造青年化传播新范式，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凝聚青春才智，注入奋进动能。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2: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1: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是钢琴啊？
2: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1: 哎呀，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3: 什么都不知道。
1: 宝宝，六一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2: 我想，
4: 脑子全都是棉花糖。
2: 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
3: 邪恶的自私鬼！
5: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时候，礼貌是爷爷的一个眼神，食不言，寝不语，让我刻骨铭心。
2: 长大后，礼貌是老师的一顿叮嘱，字字铿锵，提醒我做人谦逊。
1: 工作后，礼貌是父亲的一通电话，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饱含做人为正道理。
2: 白驹过隙，年华逝去，
1: 长辈们渐渐变老，可唯一没有变的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传承，
2: 这也是生长在我们血脉中的根基。
1: 恭俭礼让，立家之本，兴邦之源。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4: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5: 谢谢了，姑娘。
3: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4: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6: 好嘞，记着呢。
3: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7: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8: 谢谢你啦，小朋友。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1: 一夜无话，加以旅途辛劳，王有龄第二天睡得十分酣实。中间他只醒了一次，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块银壳表来看了看，将近50，虽然已经不早，但是有心和金翠再续前缘也无需着急，就翻了个身，依旧蒙头大睡。这一觉还没睡多的功夫，就被窗外的争吵声所惊醒了。王有龄仔细一听，他听出来一个是刘四正低声下气地向一个人赔罪，说呢原来知道这间屋子早已定下，不能再租给别的旅客了，不过呢这位王老爷连找了几家都不行，看样子还带着病，出门哪里不行方便呢？总爷您别生气，请稍坐一坐，喝碗茶，我马上给您腾。

0: 听完了刘四这番话，王有龄明白了，原来是为了自己占了别人的屋子，这不好让刘四为难，他急忙一翻身坐了起来，披衣下床。王有龄一面拔窗开门，一面向外大声招呼：“刘四，刘四，你不必跟客人争执，我让出来就是了啊！”等开出门来，只见院子里和刘四站在一起的那个人约有50上下年纪，穿着簇新灰布面的老羊皮的袍子，头上戴着小帽，脚下却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一下子倒认不准他的身份了。刘四指着那个人说：“王老爷，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分派给杨二爷住的，我另外想办法替您找啊，您老委屈，请收拾行李吧。”哦，王有龄向那姓杨的点了点头作为招呼，又说：“你是正主，请进来坐吧。”“
1: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那个姓杨的也变得很客气了。
1: 王老爷，你慢慢来啊，你慢慢来。
0: 王有龄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是云南人，这个喉音特别重的云南话本来就能给人以纯质的感觉，王有龄又从小在云南住过，所以入耳更觉亲切，随即含笑问道：“你家哪里是昆明？”他这一句话也是云南话，字虽然咬得不大准，但韵味却足。姓杨的顿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1: 哎呦，王老爷，你家也是云南人？”“
0: 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是乡亲喽。”“
1: 哦，那好得很，好得很呢。王老爷，你老不用麻烦了，你还住在这里好了。”“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啊？
1: 来来来，请进来坐，进来坐。”“
0: 是。”“
1: 哎，王老爷，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顺便再找间屋子住，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很快的，我要不了一个时辰的。”“
0: 哦，哎，那好那好，那我就等你了。”两个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子里坐下，定了定神回想，觉得这番遭遇十分可喜，除了客中的人情温暖以外，他另有一番打算。刚才这个姓杨的是钦差的跟班，那么他经历的情形自然很熟了，自己此番到力不打点，正愁着两眼漆黑不知门路，现在找到个人可以指点，岂不甚妙啊？一想到此，汪有龄精神抖擞，他刚站起身来要喊人，只见刘四领着小伙计儿把连水热茶都已捧上来了，他笑嘻嘻地说：“
2: 王老爷，您老的运气真不坏，这一趟上京一定万事如意。”“
0: 好说好说。”王有龄也十分高兴。“
2: 哎，刘四啊，回头杨二爷要来看看我，我想留他便饭，你给提调一下子，不必太讲究，可也别太寒酸。”“
1: 哎呦，是喽，我知道您，您老放心，全交给我了，保管您又便宜又忠实。”
0: 过了不到一个时辰，姓杨的果然应约而至，他手里头还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里远远望见，顿时被提醒了，他赶紧回身开箱子，随便抓了些土产放在桌子上，然后掀帘子迎了出去。“
2: 公事完了？”“
1: 哎，完了，交给他们办去了。”
0: 两个人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姓名。原来这位姓杨的叫杨成福，王有龄呢就管他叫杨二哥。姓杨的十分高兴，接着就把带来的一个包裹解开了。王有龄非常机警，他抢先把自己预备下的礼物取了来，是

0: 一盒两把水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内名闻遐迩的书联记所制，还有一大包密大昌的皮丝烟，这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内都知道的。梁二哥，不天之谊也算是个见面礼，不过冬天送扇子好像不大合时宜呀。哎，老地摊，杨成福一把按住了他的手，不让他把东西放下来。你听我说一句啊，是一句自己弟兄的老实话，你可不能生我的气。
1: 哎呦，那叫什么话？杨二哥有话你尽管说。
0: 你这些土姨嘛，我都知道的，名为四行，不过你送给我是糟的了。水烟嘛，我装给我们大人吃，自己吃旱烟。扇子你哪里看见过像我这种人弄把折扇在手里摇啊摇的冒充大人先生吗？你也留着到京里送别人，也是一份人情。再说一句你听。
1: 杨成福似乎有些隘口，但停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0: 我跟我们大人到了南边，这些东西有的是。老弟太，凡事总要有个打算呐。你到北方来，没有南边的东西送人，我往南边走，你又拿那里的东西送我，你想这是什么算盘呢？
1: 杨成福这番话中带有些兄长开导的意味，王有龄再要客气就是见外了。于是他说，这一说变成了我假客气了。
0: 哎，你我本来就不用客气嘛。
1: 杨成福一面说一面一把自己的包裹解了开来，他不收王有龄的礼物，自己有所馈赠却有一番说辞。他送的都是加倍的良药，紫金锭、诸葛行军散，还有一种金色而形状像耗子屎似的东西，即名为老鼠屎。这些药与众不同，出自大内御药房特制，选料名贵，为市面上所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因为太监来打秋风送的很多，特意包了些来相送，惠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回南拿这个送人最妙不过了。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相当感动。等刘四送来四个凉碟一个火锅，杨成福就老实叨扰了他的心知把酒互道行踪。做主人的觉得初次见面虽有一见如故之感，但请托帮忙的话在此时来说还是交浅言深。所以除了直臣此次北上想加捐个州县班子之外，对于家事王有龄不肯多谈。那杨成福听说他是个捐班的严大使，不管怎么说大小是个官儿啊，而自己的身份就觉得不配了，略微有些扭捏地说，哎呀，这一说我太放肆了。
0: 此话怎讲啊？实不相瞒，我不过是个底下人，哪里能跟你兄弟相称啊？
1: 笑话，我可没有这些世俗之见呢。杨成福拿着杯子沉吟，似乎有些不知何以自处，也像是别有心事在盘算。过了好半晌，他放下杯子说，
0: 这样吧，我替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带着多少钱呢？
1: 杨成福这句话问得可突然，王有龄想起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行旅格言，他有些踌躇了，接着自己又责备自己，你瞧瞧，别人

0: 如此诚恳，自己怎么反倒起了小人之心呢？所以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啊，不过500两银子。”
1: 嗯。
0: 杨成福点了点头。加班个周线班子，勉强也够了。不过要想缺份好，还得另想办法。原要求杨二哥照应啊。不敢当，不敢当。捐班的名堂可多了，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啊？吏部文选司的那些书办，吃人不吐骨头，你可曾先打算过？上京之前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我想另外捐个本班进仙的花样，得缺可以快些。
1: 嗯，
0: 不过这个花样价钱可不轻啊，依我看不必这么办。你要晓得，做官总以寻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进仙的花样，可一到省里，如果没有人替你说话，有缺出来照样轮不到你呀。啊，王有龄倒有些奇怪了，难道藩台可以不顾布定的章程？
2: 哎呀，
0: 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啊。藩台可以寻个说法把你刷掉。嗯，比方说有个县的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悠长的科甲出身，不能胜任，这样就把捐班打下来了。倒过来呢也是一样，说该县地要事繁，非安于吏治的干才不可，这意思就是说科甲出身的总不免书呆子的味道。你想想看，是这话不是啊？
1: 哦，
0: 王有龄把杨成福的话细细体味了一遍，恍然有悟，欣然敬了一杯酒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所以我劝你不必加捐本班进仙，一样可以得到好缺。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妙事，王有龄离座而起，给杨成福深深地鞠了一躬。杨二哥，小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了，若有寸进不敢相忘。好说好说。杨成福急忙跳起身来，拉住了他的手。你请坐请坐，听我告诉你啊。杨成福替王有龄打算，与其花大价钱捐本班进仙，不如省些的捐个直省分发，州县分发省份抽签决定，各凭运气，直省分发呢就有所趋避。杨成福要他报捐时指明分发江苏。他接着说道：实不相瞒，我们大人是江苏学政，身份与江苏巡抚江宁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也要买账。你分发到了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一说，巡抚或者藩台那里关照一声，不出3个月包你挂牌属缺，缺分好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了。对于王有龄来说，这真是天外飞来奇遇。王有龄笑得合不拢口，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在想他家大人不知叫什么名字，想问出口来又绝不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岂非笑话？杨成福还怕他不相信，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由我从中说话，事情一定成功。酒到微醺，谈性愈豪。杨成福虽是底下人的身份，却不是那些干粗杂役。

0: 样知书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经理官场的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呢，都是些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的出身交游，他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成福非常痛快，越觉得酒逢知己，人生难得。我们大人的人缘最好啊，在童年当中啊，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童年都肯照应他。三观以后啊，不过十年的功夫就当到侍郎了。如果不是四年前老太爷故世，丁忧闲了两年多，现在一定升尚书了。哦，听到散馆两个字，王有龄就知道他家大人是个翰林了。他问道，不知你家大人是哪一科呀？道光十五年乙未，这一榜啊是龙虎榜，现在鼎鼎红了。我家大人呢，是二甲四十几名，点了翰林，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官运是他顶好了，现在红得很，军机处理一把抓。杨成福这番话似乎不大令人相信了。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要讲资格，彭运章就算飞黄腾达，异乎他人，在军机上也是后进，怎么会一把抓呢？所以他忙问杨成福，这我倒要请教了，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
1: 那是不错，是有好几位，不过前面的几位啊，现在都不管事了。资格最老的是塞尚阿塞大人，派到广西打长毛，吃了败仗革职了。还有一位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了病假。剩下就是齐俊藻齐大人，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正亲王家的那个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专门和他作对，灰心得很，越发不愿管事喽。这一来呢，就轮着彭大人，以下还有那么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进军机在后，凡事总要退让一步，听彭大人做主。哦，怪不得有这么硬的靠山。那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了。丁忧服满起复，仍旧是兵部侍郎，
2: 掉了。调户部监管遣法堂，好差事啊，不是自己人照应，哪里轮得到啊。
0: 那么说来说去，杨成福他家这位大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王有龄心里痒痒的，但越说越觉得不宜开口动问。等范霸定了后约，杨成福刚刚告辞，王有龄跟着也上了街。他上街的目的是要买一部书，这部书啊，在全国的一些大都市都有的卖的，京城里琉璃厂荣宝斋刻印的《绝志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咸丰壬子年夏季的，一本是秋季的。翻到户部这一栏一看，王有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回事呢？只见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汉缺的户部尚书和侍郎是孙瑞珍、王庆云、何贵清。何贵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哎呦，奇怪呀、啊！

0: 难道是那个何桂清吗？王有龄不禁喃喃自问。可是那个何桂清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他呢？王有龄的心里头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但是也乱得厉害，他急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好好的想一想。回到客店，王有龄关门躺在炕上细思往事，有了几分酒意，兼以骤遇意想不到的情形，脑中乱得厉害，好久才从一团乱思中抽出一个头绪来。这个头绪，从他随父亲初到云南时开始。王有龄的父亲，单名一个谢字，字梅林，家贫力学，很受人尊敬。嘉庆23年，中了福建乡试第36名举人，于是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见了他的卷子，主思不取，贫失落地，境况凄凉。幸好原任福建巡抚严简已调升直隶总督，他本来就看中王谢，就把他招入幕府。这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面有束修收入可以养家，一面就近再等下一科的会试，免了一番长途跋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长吁短叹。不想到了道光3年，王谢的曾祖母故事奔丧回籍，会试是3年一科，连番耽误，已入中年，就算中了进士，绑下急用，也不过当6部的司官或者州县，那何不救了大条意图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不想到了道光三年，王谢的曾祖母故事奔丧回籍，会试是三年一科，连番耽误已入中年，就算中了进士绑下急用，也不过当六部的司官或者州县，那何不就了大条意图呢？所谓大条啊，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由亲命王公大臣挑选。第一，要仪表出众；第二呢，要言语伶俐。王谢呢，这两项都够条件，加以笔下来的，而且当过都署的幕府公事熟悉，更不待言。因此而中一等，分发云南。王谢携着家眷到了云南，随即奉为署理曲靖县同知，迁转各县，最后调署首县昆明。有一天，王谢从外边回衙，轿子抬入大门，听见门房里有人在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精义都念了出来，不由得大为欣赏。回到上房，王谢就问听差：“门房里在念书的少年是谁呀？”

是门稿老何的儿子。所谓门稿啊，就是管文书往来的门房。哦，王谢点了点头，念得好啊，你找来我看看。于是把老何的儿子找来了。王谢看眼前这位少年呢，也就十四五岁，生的是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细看一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越发惊奇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回老爷的话，叫何贵清，丹桂的桂，亲密的亲。这一开口，竟好像点翰林入亲密堂的征兆。王谢就问，开笔做文章了没有啊？何贵清显得有些扭捏了，没有人指点，还摸不着门径。哦，拿你的窗客来我看。何贵清已经把窗客带来了，薄薄的竹纸钉的两个本子，双手捧了上去。王谢打开一看呢，不但已经开笔做文章，而且除了八股文以外还有诗词，肚子里颇有些货色，一笔字也写得不坏。王谢本人是苦学出身，深知贫士的辛酸，一看何贵清的情形，顿起怜才之念，于是吩咐，这样吧，从明天起你跟大少爷一起念书好了。大少爷就是王有龄，何贵清从此就成了王有龄的书童兼同窗。那么难道这个何贵清就是阳澄府现在的主人吗？王有龄要解答的就是这个疑问。他懊悔自己没有问清楚阳澄府的住处，此刻也无从访他。他转念又一想，即便知道他的住处，也不敢贸贸然跑了去率直动问呢。如果是那个何贵清，可能他的家世是瞒着人的，一下子揭了人家的痛疮疤，旧语变作新仇，何苦呢？如果不是，阳澄府一定以为自己有痰疾，神志不清，怎么还肯在他主人面前极力保健援引自己呢？王有龄这么一想，就仍旧只有从回忆中去研究了。他记得何贵清是个很自负的人，但是也很重感情。在一起念书的时候，何贵清常常暗中帮自己做功课，他喜欢发议论，看法与常人不同，有时候很高超，有时候也很荒谬，但无论如何，夜雨连床听他上下古今闲聊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惜的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太久，王有龄的母亲在昆明病故，他万里迢迢扶柩归乡，从此再没有跟何贵清见过，而且也不曾听他父亲谈过。事实上，他们父子从云南分手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王有龄只记得何贵清比自己大那么一两岁，那么如何能在十几年前就点了翰林呢？而且他也不是云南人，不可能在云南应乡试啊。看起来这位户部侍郎放江苏学政的何贵清与自己的同窗旧交何贵清不过是姓名巧合而已。但是为何又都在云南呢？一巧不能再巧啊。听阳澄府说他主人少年早发，有才气，人又漂亮，这些又都像是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何贵清。疑云越来越深，渴求成

0: 成亲的心情也越来越重。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杨成福应约而至，依然是四碟一火锅，对坐小酌。杨成福说，下午总算办了一件大事，把船都雇好了。哦，王有龄问到何贵清，这次不再用你家大人的笼统称呼了，不知何大人什么时候到啊？总在明天午间吧。一到就下船吗？在哪里，起码有三四天耽搁呢。你想想，通州有多少官要巴结我家大人呢？别的不说，通甬道仓场侍郎的两顿践行酒是不能不吃的，这就两天去掉喽。哦，那么王有龄很谨慎地问杨成福，我能不能见一见何大人？杨成福想了想，索性这样吧，明天上午你早些到行辕来，等我家大人一到，你在门口站个班，我随即呢把你的手本递上去，看他怎么吩咐。好极了，好极了，我遵办，我遵办。还有一句话，你说，我家大人自己年纪轻，人漂亮，所以看人也讲究仪表。不知道你的袍褂带来了没有？哦，这一来倒提醒了王有龄，他是五月里动身的。临时赶做了一套夏天的袍褂，冬天的却还没有。听他老实相告，杨成福就说，可以得问一声，现做是来不及了，买现成的也未必见得有。好在你身材中等，我替你借一套来。杨成福非常热心，亲自去替他借了一件簇新的蓝绸棉袍，一件狐皮出风玄色共缎的褂子，一顶软帽。王有龄开箱子，把八品顶戴的金顶子以及绣着一只小小的鹌鹑的补子都拿了出来配置停当。看看脚下那双靴子已经破了两个洞，就要叫刘四去买了双新靴子，一面在客店门口的剃头挑子上剃了头，刮了脸。回到屋里呢，急忙又挑亮了油灯来写手本，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特别用小字注明，字雪轩，一字英九。这样如果杨成福的主人真的是当年同窗兼书童的何贵清，就绝不会想不起他这个王有龄是何许人也。第二天一早收拾停当，揽镜自照，自己觉得自己气宇轩昂，派头十足，心里一高兴，精神越觉爽健，叫刘四雇了乘车，一直来到杨成福所说的行辕西门一座道观的精舍。杨成福说，哎呀，你来得太早了，我家大人总要午间才能到的，且坐了吃茶。这时候王有龄想起一件事来，回头把手本递了上去，说不定就有石破天惊的奇遇出现，到那个时候杨成福不知道自己的苦心，一定会在心里骂自己，哼，这小子真会装蒜啊，枉为待他这么好，居然事先一点口风都不露，太不懂交情了。但是要实说固然不可，就露一点根油也是不妥，王有龄想来想去，只有含含糊糊先安一个伏笔，等事后再做解释。于是他把杨成福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杨二哥，等下如果何大人接见，说不定有些花样让你意想不到呢。啊，杨政府有些紧张了，什么花样？你是不是要上什么条陈吧？
1: 不是不是，你请放心，如果有花样也绝不是闯什么祸。
0: 哦，那就好，我想你也不会害我的吧。
1: 哪里的话，杨二哥待我的这番盛情我报答不尽的，怎么能替你招

0: 麻烦惹祸殃呢。
1: 那好，那好。
0: 杨成福点了点头，还想再问下去，只见一名差官装束的汉子一骑快马飞奔到门，看样子是何大人的前站。杨成福慌。

0: 果真是当年的何贵卿的话，相见之下身份如云泥之畔，见了面该怎么称呼呢？该说些什么才得体呢？王有龄竟茫然不知所措，那乱糟糟夹杂着畏惧与兴奋的心情，他记得只有在自己做新郎官的时候有过。幸好鸣锣喝道的八抬大轿一直抬进行辕大门，王有龄只站班不报名，轿帘不曾打开，轿中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候补严大使在伺候，在别人是劳而无功，在他却是如释重负，舒口气依旧到门房里去坐着。凳子都没坐热，忽听见里面递香传呼：“请王老爷，请王老爷！”王有龄一听，心又跳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就在这时候，杨成福比什么人都跑得快，到了王有龄面前，把他一拉，拉到了僻静之处，不断眨着眼睛，显得惊异莫名地问道：“
1: 王老爷，你与我家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杨二哥，
1: 王老爷，
0: 杨成福大声打断，跟着请了个安，站起身来说：“
1: 你老千万不能如此称呼，让我家大人知道了一定生气，非把我打发回云南不可。”“
0: 好，那叫你什么呢，老杨？”“
1: 是王老爷，如果不肯叫我名字，就叫老杨也可以。”“
0: 好，那就老杨。”“老杨，我先问你，你家大人看了我的手本怎么说啊？”“
1: 他很高兴，说此事故人，快请快请。”“
0: 啊，这一下王有龄也很高兴了。”“不错，我们是世交，多年不见，只怕名同人不同，所以一时不敢跟你说破。”“
1: 好，怪不得呢。”
0: 杨成福的疑团算是打破了。“
1: 那王老爷快请进去吧。”
0: 说着杨成福哈了一哈腰，伸手速客，然后在前面引路，把王有龄带到一个小院子里。这个小院子原来是这里的老道习静之所，花木掩映中一排三间平房，正楼上悬着一块小小的匾，上书贺轩二字。未进贺轩，先有听差高唱通报：“
2: 王老爷到！”
0: 接着棉门帘一掀，踏出一个30多岁的人。只见此人面白如玉，戴一顶珊瑚结子的黑缎小帽，穿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薄棉袍，及挺阔的扎脚裤，白布袜，黑缎鞋，风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派头，怎么也看不出是现任的二品大员。骤看之下，王有龄倒有些不敢相认了，反是何贵卿先开了口：“谢轩，一别20年，想不到在这里重逢啊。”这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所不同的是，当初何贵卿管他叫少爷，现在称呼雪轩，这一来提醒了王有龄，身份真个判如云泥了。他不能再叫他小青，甚至也不能叫他根云。这根云二字，他还是从《绝志全览》中发现的一个别号。做此官，行此礼，少不得要叫他一声何大人了。
1: 何大人。
0: 王有龄一面叫一面请了个安。这时候何贵卿才有些拘促：“不敢当，不敢当。”他亲手来扶故人，同时回头问杨成福：“王老爷可曾带跟班？” 问跟班实在是

0: 问衣包，如果带了跟班，那么一定知道主人必会请客人便衣相见，预先带着衣包好更换。杨成福懂得他的意思，很快地答道：王老爷在客边不曾带人来。那快伺候王老爷换衣服。何贵卿说：看我那件新做的皮袍子合不合身。
1: 是。
0: 杨成福转脸向王有龄说：
1: 王老爷请随我来。
0: 他把王有龄引入东间一间客室，放下帘子走了出去。王有龄打量了一下，只见四壁字画都落着根云的块儿，虽是过境稍作勾留，依然有过一番布置。何贵卿的派头还真不小，20年的功夫真正是脱胎换骨了。就在王有龄感慨万端的时候，杨成福已经取了他主人的一件新皮袍，一件8成新的卧龙带来伺候王有龄更换。不过一天的功夫，王有龄和杨成福由初交而成好友，由好友又变为身份绝不相类，相当于老爷与听差的关系。仅是这一番小小的人世沧桑，已令人感到世事万端，奇妙莫测，足够寻味了。杨成福说：
1: 王老爷，这一身衣服很合适，回头你老就穿了回去，这套袍褂我正好送去还人家，也省了一番手脚。
0: 哦，真正成亲之至，成亲之至啊。王有龄握着杨成福的手，心头所感到的温暖比那件号称为萝卜丝儿的新洋裘为他身上所带来的温暖更多。
1: 老杨，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感激你。哦，严重严重了，王老爷，人生都是一个缘字。
0: 杨成福说着取过一面镜子来。
1: 王老爷，你照照看，昨日今朝大不相同了。
0: 王有龄从镜子里发现自己比穿着官服又换了副样子，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如果留上2撇8字胡，就是面团团富家翁的福相了。照了一会儿镜子，王有龄忽然笑了起来，他笑得非常开心，却笑得无端。杨成福不免诧异：
1: 我说老杨啊，啊，你说人生是个缘字，我说人生如戏，你看。
0: 王有龄说着指了指身上，又指了指刚折叠好的那套官服，
1: 这些不都是行头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因为有缘才生出许多戏来，
1: 人生偶合，各凭机缘，其中没有道理好说呀。是啊，是啊，王老爷的话不错，不错。请吧，我们大人在等，你老好好把这出戏唱下来。
0: 说的是，说的是啊。王有龄边笑边深深点头。他心中存着个唱戏的念头，就没有什么扭捏和为难的感觉了。王有龄踱着方步，由杨成福领到西面何贵卿的屋子里，进门深深鞠了一躬，从容说道：
1: 多谢何大人厚赐，真是皆依依我，感何可言。
0: 何贵卿没有想到王有龄是如此的老练深沉，相当惊异，同时心里的一块石头

0: 算落了地。他一直在担心，怕王有龄在底下人面前泄了他的底细，照现在这样子看，是绝不会有的事。何顾清也很厚道，一上来就表明了不忘旧情的本心。哎呀，你太客气了，你我何分彼此啊？请炕上来坐，比较舒服些。炕机上已摆了八个高脚盆子，装着茶点水果。炕前一个雪白铜的火盆发出噼噼啪啪的煤炭的清响。王有龄觉得这样的气氛正宜于细谈叙旧，就欣然在下手落座。何桂清还要让他上座，他一定不肯，也就算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3: 一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2: 更不能那样。
4: 瞧您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5: 小三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儿了。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
7: 那当然，我们的功课呀。
6: 问您一个小问题啊，
7: 你随便问，
6: 看您有没有这样的生活，
7: 我听听。
6: 您对这个劝架有研究吗？
7: 劝架？
6: 哎，劝架，
7: 有你，我不明白，你具体一点。
6: 举个例子吧，
7: 啊、你说，你说，
6: 咱不管是住这个大杂院
7: 啊，
6: 还是现在小区住楼房
7: 啊，
6: 街里街坊的，比方说旁边这邻居小两口要吵架，吵起来了，
7: 嗯。
6: 邻居过来劝架，这里边有一个小规律。
7: 有什么规律呢？
6: 我一说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你介绍一下。
6: 就看进来这个邻居是男的还是女的。
7: 这有什么讲究吗？
6: 如果进来是个女的
7: 怎么样，
6: 一般来讲劝架都向着女方。如果要进来是个男同志、
7: 啊、
6: 不用问，肯定向着这大老爷们儿。哎，
7: 这我还真没注意过。
6: 没注意吗？
7: 真没注意过。
6: 那行，今儿观众您来着了，
7: 干嘛？
6: 咱就给演一演，咱成样成样，
7: 现场。
6: 哎，我就演这个邻居来劝架的，你就演这小两口吵架，咱大伙儿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女的向着女的，男的向着男的。
7: 不是，这倒可以
6: 啊。
7: 可是你说我一个人演了小两口，我这也不是雌雄共体呢，你这玩意儿我怎么演？
6: 啊，一个人演不了，
7: 演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来两口子？我自己跟我自己掐起来了，叫什么玩意儿？
6: 明白了，
7: 是不是？
6: 能明白？那我这样，一个现场这么多姑娘呢，我给你找一个。这位，这就是你。来，掌声，鼓励。那个，您今天受累，您能不能帮个忙演一下吴老师的爱人？
8: 我，
6: 嗯，
8: 我才22岁。
7: 什么意思？
6: 就是演，这不是真的，
8: 哦、
6: 不是从今儿开始就过的。
8: 那我就放心了。
6: 那吴老师，咱把这桌子搭了，这就是你们家了啊，这就是你们家了啊。您们俩来，
7: 这是得吵起来，我们家就一桌子。
6: 看看你们怎么吵架啊！吵到关键时刻，这邻居就上来了啊。
8: 这么晚你干嘛去了？
6: 哎呀，花花，可以啊。
7: 我干嘛去了？你还不知道吗？
8: 是不是又斗地主去了？
6: 哎，
7: 这点事儿他全知道。我斗什么地主啊？您把那个钱把那么紧，他们不带我玩。
6: 二位，我让你们吵架，您这承认错误呢？这是不是？您得吵起来呀、
7: 啊！
6: 您不打起来不够火候，我这邻居怎么进来呀、
7: 啊？
6: 这家伙我傻老婆等年汉子，一会儿俩人真成了，你看这。
7: 哎，我告哎。我不真心的啊！
8: 好，
7: 我告诉你，哎呦，我不能赔不起这玩意儿，好像。我你怎么着？你甭说那些没用的。
6: 嗯，
7: 人家劝架等着呢。我告诉你，
6: 哎，你劝架等着。
7: 对，反正你想怎么着吧。
8: 我想怎么着
7: 啊？
8: 离婚？
7: 哎呦，这还没成就离是吧？咋嘞？离婚就离婚，我怕你是怎么着？
6: 一提离婚到火候了。
7: 邻居
6: 进来了，注意啊！
7: 嗯、
6: 我先演的这是一个女同志啊，这邻居家一二姐，二姐了，
7: 二姐
6: 来劝架来了。
7: 二姐，
6: 哎呀，
7: 二姐来了！
6: 你们这股倒好啊！
7: 啊，
6: 饭馆的菜老吵着，嗯，干嘛呀，大哥？好家天天在旁边就听你喊呢，
7: 我
6: 这一回家瞪眼珠子说话怪吓人的，你是干嘛呀？别不告诉你，昨天这屋你一嗓门，哎，我们那屋灯管都真灭了。
7: 有那么大？
6: 别老欺负妹妹。
8: 就是，
6: 你看这小媳妇多好、啊、你看看这模样，这小身段，打搬来那天我就看她不错，我就这么耐她。
7: 哎呀，
8: 就是，
6: 就你老欺负她。是不是您挣了钱了？ 那你不能回来欺负人啊！我告诉您，你要再欺负我妹妹，下回我们把我们姐儿几个全招呼起来，我们上妇联，我告你去。
9: 对了，妹妹，
8: 好，
6: 别生气了。
8: 好，
6: 走，上我那屋去。怎么样？这就很自然的劝出来了吧？
7: 哎、哦，这就
6: 女的向着女的。
7: 哦，你刚才说什么？男的得向着男的。
6: 男的向着男的了。
7: 啊，这再给我们徜徉一下。
6: 你再吵一回，我听听。
7: 离婚，
8: 离婚，离就离，
7: 离就离。我告诉你，
6: 这来是男
8: 同志了，
7: 早不想过了。
8: 对，
6: 二位，
7: 怎么着？
6: 你们这是无事生非呀？这是，得，大哥，别生气了，你也没吃亏，吃亏也没吃别人身上啊。
7: 我
6: 行了，嫂子，你也少说两句吧。
8: 啊，
6: 我都听半天了。
7: 嗯，
6: 我知道您嫌大哥回家晚了，是不是？
8: 对，
6: 您误会了，没斗地主啊，别人下班了回家，那是他行，他呢？单位不头吗？
7: 嘿，
6: 下了班他不得布置布置收拾收拾吗？您说这样老公您哪儿找去？
7: 嗯，
6: 不抽烟不喝酒不耍钱，一心就为你们娘几个，你真把他挤得好歹，你跟谁过去？是不是嫂子？
8: 是。
6: 行了，小点事儿吧啊！得了，大哥，
7: 哎，
6: 您也甭生气，我那屋还有半瓶二锅头，咱俩喝二两啊！走，哎，走，
7: 就半瓶啊！
6: 哎，走。男的向着男的，这架就劝开了。这就是我观察生活的一个规律。嗯，
7: 你同意吗？
8: 同意。
6: 你不同意啊？
7: 我觉着可以变。
6: 变变
7: 啊？
6: 怎么变？
7: 你让那女的进门向着男的，男的进门向着女的，我觉着可以调剂一下。
6: 那恐怕越劝就越乱了啊！各位想看看这个？
7: 咱试试好不好？
6: 得了，二位，来继续吵啊！这就是你们家啊！
7: 好，
6: 来吧
7: ，行，
8: 离婚
7: 啊！来，离就离，
8: 嫂子不想跟你过。
7: 没问题，离
6: 得了。吵到火候了，
7: 嗯，
6: 邻居二姐又进来了，二姐来，
7: 二姐又来了。
6: 哎呦，你们这屋倒好啊，饭馆的菜他老吵着。
7: 嗯，二姐，
6: 哎，大哥呀，
7: 哎，
6: 我可真同情你呀、啊。找这么一个倒霉媳妇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咱这是。你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你啊，瞧你长那模样，瞧你穿这衣服跟彩虹豆似的
7: 啊，
6: 天天听你欺负他，你欺负他什么呀？你有什么本？你不养活

0: 孩子吗？你看你的孩子养活的，那脑袋长得跟暹波罗似的。嗨，别不告诉你，你看看大哥这个岁数，哎呀，这个年纪儿，这个气质，嗯，打搬来那天，我就觉得他不错，真像你似的。大哥别理他，嗯，上我那屋去。
1: 不行，好家伙，
0: 这个不行，所以女的必须给向着女的。
1: 我说，嗯，这男的向着女的这没事儿，
0: 男的向着女的啊，那得给动刀子了吧？可
1: 没那么严重。
0: 咱再来来吗？
1: 再试试。
0: 您接着吵。
1: 来，不过了，
2: 不过了，
1: 我不过了。
2: 你过
0: 火，你们这是无事生非啊！哎，你要干嘛？
1: 我。
0: 你要干嘛？哎呦呵，哎，我问你，你要干嘛？
1: 不是，您别动手，兄弟啊！
0: 您给我站好了，
1: 什么意思？这是？
0: 好家伙，每天你进门大呼嚎叫的，你有嘛了不起？你不就每天挣饱耗子要钱吗？嗯，我就纳了闷儿嘞，这么好的小媳妇，怎么会都归着你了呢？你说，我就为替嫂子鸣不平，我告诉你，我都打抱不平了。
1: 不是，你想怎么着啊？
0: 这朵闲花算插你这臭狗屎上，
1: 没听说过。
0: 嫂子，别理他。嗯，好，咱俩喝二两去。
1: 没听说过。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到了，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呢？你老记个理，你说话，你真像这张脸，说话你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3: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1: 你看看人家，
3: 那就是
1: 怎么倒了呢？也，我不爱
3: 什么事儿？
1: 有人酒驾，
3: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啊？谁？
1: 我。
3: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1: 喝多了？
3: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1: 求拘留。亲，
3: 先进去亲。
1: 进。哎呀你妈！
3: 吹。
1: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3: 你跟我吹牛呢？
1: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3: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妈
1: 呀，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
3: 爆棚啊！
1: 多少度啊？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3: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1: 拘留六。打个折呗，
3: 这是法律规定，
1: 你不能管我6个月，
3: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1: 你得管我1年，
3: 法律没这么规定，
1: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3: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1: 怎么了？
3: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1: 我没不尊重你呀，
3: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1: 我这虎噜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
3: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1: 不是，大哥，你别急你，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3: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1: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3: 坐坐呗。
1: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

0: 我们老板更不是杨过。
1: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喝点酒，跑题了。
0: 说啥呢？
2: 这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0: 那这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2: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要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今天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0: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2: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0: 兄弟，你先起来。哎，
2: 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0: 我有一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哎呀
2: 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0: 大哥在这儿呢。
2: 哎呀，
0: 这么和你说吧，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2: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哎，没说吗？这不是，
0: 也就这个意思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2: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吗？将来称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0: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2: 是啊，
0: 干脆辞职。
2: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10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半天都没回来。
0: 那你躲着他呀？妈呀，
2: 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0: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妈呀！
2: 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哎
2: 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
4: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2: 度假呢？
4: 起来，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0: 这位是
2: 杨过。
4: 谁？
0: 老板。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
2: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要效益，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0: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4: 你睡了，
2: 你睡了。
4: 你这么激情慷慨地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你这位同事怎么回事啊？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你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4: 好，哦呦，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哎妈
2: 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4: 啊！来，你过来、啊，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0: 我白说唱了。
4: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2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

0: 你知不知道？
1: 又睡了。
0: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我
1: 谁睡了？这是。
0: 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1: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0: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1: 酒驾，被关了。
0: 哦呦，酒驾被关了，
1: 被关一年。
0: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6个月？
1: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2: 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2: 因为他比较累啊。
0: 为什么？
3: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0: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3: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0: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1: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的呀，老板呐。
0: 等着。

0: 有一辆白色宝马疑似酒驾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2: 你老板太爱你，
3: 我都接来了，他跟我玩这套，太阴了你呀、
0: 啊！哎，你回来，
1: 啊，你干嘛去呀、啊？
3: 开车去。
1: 你想罪上加罪呀、啊？
3: 咋的？
1: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3: 要扣车呀？啊。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1: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3: 坐地铁呀、啊！
0: 你没开车呀？
3: 没开呀、
0: 啊？那你说你酒驾？
3: 我喝酒了，我还没驾呢。
0: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哎呀，
3: 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0: 你驾驾驾驾驾什么驾呀？谁娶你呀？你驾？
3: 反正不用你娶，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0: 你回来，
3: 你又干啥呀？
1: 我跟你说，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3: 才明白过来，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0: 抢我对讲机。
4: 今天这个晚会好，
5: 是啊，
4: 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5: 没错，
4: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什么事情都好办。
5: 对，
4: 咱们俩的相声演员啊，也应该是互相理解，
5: 也有关系吗？
4: 咱有这传统啊。
5: 您说说，
4: 我听老先生说啊，两个相声演员一捧一逗，这个关系就像两口子一样，这话有吗？
5: 这话还真有。
4: 好，
5: 这就说明啊，咱们两个人互相合作，相互理解，跟夫妻一样。
4: 你说说好听，互相理解啊，真正遇见事儿上你理解吗？
5: 家庭这样啊，社会上我就理解了啊。
4: 社会事你没遇见，遇见你也不理解
5: 啊？不不不不啊，您要说我准能理解，我心胸宽，我知道什么叫理解万岁。
4: 真的吗？
5: 哎，
4: 举个例子
5: 说，
4: 比如说晚上啊，你坐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就呼灯全灭，没电了啊，总闸坏了。
5: 我知道，
4: 你管吗？
5: 当然管了，不就总闸坏了吗？我有这手艺，我把总闸修好了不就完了吗？
4: 你修好了给楼里带来了光明，哎，心里高兴吗？
5: 痛快。
4: 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5: 他能说什么呀？
4: 哎，他那楼里总闸老坏，一坏二楼那高个胖子就出来，这是他为嘛出来吗？他那总闸老坏啊，受那胖子偷电。

0: 不是他怎么这么说呢？
1: 他说这你别扭吗？
0: 那我可就别扭了。
1: 你不理解了吧？
0: 别扭了。
1: 你这人心胸开阔啊，第二天把这事忘了。
0: 对，
1: 高高兴兴上班去。哎，一出楼道口，楼道自行车倒了一片。考虑好你管不管？
0: 我当然管了，我一辆一辆都给他扶起来。
1: 你刚扶起来，有人不让你走。
0: 为什么呀？
1: 哎，哥们儿，我这车把坏了，他给我修啊。
0: 这个车不是我碰的。
1: 不，你碰的啊。是包蹭，你管这个吗？
0: 不，这这么着吧，您不是上班吗？嗯，您骑我的自行车，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1: 你这人豪爽，
0: 这是
1: 坐在公共汽车上高高兴兴啊！忽然间上了一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来了，你给让座吗？
0: 我当然得让座了。
1: 你让他，
0: 我让他坐着，
1: 你站着，他坐着。
0: 哎，
1: 不让座的找不着平衡，
0: 怎么了？
1: 看啊，大伙儿都坐着，都不让他让，嗯，就嫌他能耐，嫌他雷锋，这是曾经宰人面子。哦，说出话来能把你气死。
0: 他能说什么呀？
1: 嘿，哥们儿。你子这大个儿，他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0: 为嘛？
1: 这还看不出来吗？嗯，他就是为的站在人家后头，看人家给孩子喂奶。
0: 我们这缺德不缺德？这个，
1: 他说这个，你在车上还能坐吗？
0: 我没法坐了，我下车顺着河边溜达。
1: 怎么这么寸？刚到河边有一姑娘掉河了，考虑好救不救？
0: 我当然得救了。
1: 你把姑娘救下来，给她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0: 我看他们还说什么？
1: 说说话能把你气死？
0: 说什么呀？
1: 哎呀，这大个太不是玩意儿了。这救上来是一闺女啊，要是一老太太，直让的嘴对嘴，一个劲儿的琢磨。
0: 行，
1: 还比如说，
0: 行，打住，打住，您累了，别比如了。
1: 怎么？
0: 您说这事儿，这社会上有吗？
1: 这种事社会上很少发生，
0: 没有才好呢。
1: 不过那天我坐公交车，还碰见一件非常可乐的事
0: 儿。那您给我们说说。
1: 我有始发站坐的车啊，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哦、嗯，开车不久，我一瞅这老大爷打上呼噜，
0: 睡着了。
1: 睡你就好好睡吧。啊，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0: 说什么？
2: 一万，
1: 大爷，嗯，碰是怎么着？怎么会一万呢？嗯，糊了，没糊，嗯，滴了了，
0: 那滴了就是糊了，
1: 糊是糊，滴了是滴了，
0: 怎么个滴了？
1: 我口袋一万块钱让人家给滴了了。
0: 哦，大爷丢钱了。
1: 大爷别着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慢慢说。
1: 哎呀，小伙子，你看啊，这是我们店里的啊、嗯，我们这个小区啊，这不弄了一万块钱，三个大娘们捐的，准备是、啊、给洗碗工程，让我办这事儿。我在车底还数了一上车，让人滴了了。
0: 是着急，
1: 不是朋友们？嗯。老大爷话都听见了吗？老大一万块钱在咱们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0: 是，
1: 谁拿的？交出来，
0: 掏出来。
1: 愣了一会儿，旁边站着一大姐来。哦，兄弟，我说两句啊。
0: 您说。
1: 我琢磨这钱拿走了，就不可能给送回来。哦。我出主意，保证能把钱找的。
0: 什么主意啊？
1: 我说您什么主意？嗯。凡是坐车的，有一个算一个。光着一身翻
0: 呢？那怎么翻呢？
1: 干嘛不好翻？
0: 怎么翻？
1: 男左女右分两拨，嗯，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0: 哎呀，还真有主意。
1: 我告诉你大哥，我今儿不害臊了。哦，就这事儿我太生气了。嗯，我这衣裳一会儿都脱啊，我收送里边这点衣裳啊，我就当垫子回借煤炭了。
0: 哎呀，这大姐还够开头。
1: 哎呦，我说姐姐、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0: 是
1: 咱们不能够搜身。
0: 对，
1: 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
0: 没错，
1: 这时候站起小姑娘来，哦，也就七八岁，说说你别生气，嗯，老爷爷你也别着急，你不是给他们捐款吗？啊，我这有一块钱，你先给他们送去吧。
0: 嘿，太好了。
1: 我说朋友们，嗯，难道说我们不如一个小姑娘吗？
0: 是，
1: 这个小姑娘拿出不是一块钱，那是一片爱心。
0: 没错，
1: 谁拿的钱？交出来，
0: 快交出来！
1: 大伙儿你也喊，我也喊。嗯，就这时候，后排站起小伙子。

0: 来，手里拿着个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说什么了？
1: 老爷子，别着急了，这10000块钱在我这里。
2: 哦，这钱是你捡的？
1: 我偷的。
2: 你就是小偷啊？
1: 我是小偷啊。
2: 这路人少有啊，
1: 我还耍个人？
2: 嘿，
1: 我什么钱都偷。
2: 就是
1: 希望工程的转盘我也敢偷。
2: 对吗？
1: 我忒不对了。
2: 就是
1: 看你们大伙儿真是教育我了。
2: 嗯，
1: 你看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献出的是一片耐心，
2: 你呢？
1: 我献的是真心。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伸出了两只手，
2: 你呢？
1: 我伸了一只。
2: 嗨，
1: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
2: 你也做贡献？
1: 不是，你也别做贡献了
2: 啊。
1: 打这儿您别偷别摸，就算您这路人的贡献。
2: 这话对，
1: 钱找着了
2: 啊，
1: 你大姐高兴。
2: 是啊。
1: 哎呀，兄弟，钱找着了。
2: 嗯，
1: 这不能白丢一回。
2: 嗯，
1: 我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我给10块钱，
2: 哦，
1: 老爷拿着10010块给他们送去，
2: 当场捐款。
1: 大伙儿一听这个
2: 啊，
1: 你拿10块，他拿10块，我从口袋里刚要交钱，
2: 嗯，
1: 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
2: 哦，
1: 团长，我拿10块钱算您交的，行吧？
2: 嗯，
1: 我那哪行，你的钱不能算。不是，你刚才这个话太感动我了。
2: 嗯，
1: 我那不行，你的钱不能算我的。
2: 嗯，
1: 不是，这10块钱呢
2: 啊，
1: 也是刚才偷你的。嗯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宋邑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各位朋友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大家啊！
5: 这掌声多热烈啊！
4: 给朋友表演，心里头高兴，
5: 很高兴。
4: 大家可能对我挺熟，
5: 对你，
4: 我这是我的伙伴，我的搭档。
5: 介绍一下我吧。
4: 有的朋友可能对他不熟，
5: 不太熟悉
4: 啊
5: 啊，
4: 姓王，
5: 对，怎么了？
4: 姓王。
5: 姓王怎么了？
4: 他这个王跟别人那王不一样啊。
5: 怎么不一样啊？
4: 人家姓王，人家是三横一竖那王，他不是。
5: 我那个
4: 他是那个前年那什么万年什么那王。
5: 这没有，这什么可什么乱七八糟，这都是一个王啊。
4: 哎，王敏，
5: 王敏，
4: 我搭档。
5: 对对对，
4: 相声演员中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位
5: 啊。这话说的倒是有点道理，
4: 有文化。
5: 是
4: 啊
5: 啊，
4: 往那一站显得他好像挺有文化似的。
5: 你这是夸我吗？
4: 我说你有文化呀。
5: 有文化就有文化，他妈显着干嘛呀？
4: 从他家里装修就能看出来。
5: 装修？
4: 前些日子
5: 啊，
4: 家里买一套房
5: 啊。对，买套房
4: 105平方米，
5: 差不多。
4: 装修？
5: 对，
4: 书房
5: 啊，
4: 100平。
5: 那5平米呢？
4: 厕所、厨房、卧室三装修。
5: 我们家是蛐蛐罐，您听见了没有？
4: 不是，显得你有文化呀。
5: 什么有文化？有文化也不能这么装啊。
4: 天天在家练毛笔字
5: 啊。对，喜欢书法。
4: 哎呀，喜欢练。
5: 嗯，
4: 练练
5: 是
4: 练，最后练成了自己的一个字体。
5: 哦，我自己还形成一个体。
4: 哎，
5: 这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凤体吗？
5: 凤？什么叫凤体啊？
4: 你看写的字好看
5: 啊。好看。
4: 人家都说
5: 啊，
4: 哎呀，你看王敏那字写的
5: 怎么了？
4: 就跟鸡爪子刨的似的。
5: 凤体吗？鸡爪子刨的跟凤体没关系啊。
4: 你属鸡的。
5: 哦，属鸡的。
4: 加上你写的字儿跟鸡爪子刨的似的。
5: 你这不像夸我。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
4: 是吧、哎、到哪都愿意给人写字儿。
5: 哎呀，有的时候
4: 前两天
5: 应邀
4: 我们上保定演出去。
5: 保定
4: 演出完了吃夜宵。
5: 宵夜？
4: 哎，保定有驴肉
5: 啊。对，驴肉火烧。
4: 我们就到一驴肉馆去了。
5: 是，
4: 我们吃
5: 吃啊，
4: 要了好多驴肉我们吃
5: 啊。对，
4: 吃美了。
5: 嗯，
4: 人老板说，哎呦，各位老师
5: 啊，
4: 您看您各位吃的怎么样了？
5: 好，问问。

0: 天下第一驴，
1: 好吃，
0: 好好，
1: 确实好吃。
0: 老板啊，我给你留幅字怎么样？
1: 主动跟人说，
0: 主动跟人说。老板说：“哎呦，你看先生，我没准备笔，没有纸，怎么写你？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这带着空白画轴呢，我这带着笔，我带着墨，我给你写。拿出空白画轴，拿出笔墨来，天下第一驴一落款儿。”老板挂起来，
1: 挂了。
0: 老板一挂才漂亮，
1: 好看吗？
0: 天下第一驴，嗯，王敏，
1: 像话吗你？
0: 是不是你？
1: 什么像
0: 是
1: 你？这纯粹是胡编啊，纯粹是瞎编，这没
0: 一点都不是胡编。我跟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王敏身上净相声素材。
1: 我什么啊？
0: 大家不信，给我鼓鼓掌，我还说他，你信吗？
1: 别这样，别这样，行行行。你换个人说怎么样？
0: 不用换人，就你身上素材好玩啊！
1: 不是，我是老总的相声素材。
0: 当然了，你看见朋友们啊，您不知道，我们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呢，
1: 对啊，
0: 有一个好传统。
1: 什么传统？
0: 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愿意在一块儿聚一聚啊，
1: 在一块儿好像有点交流。
0: 哎，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这帮相声演员啊，坐在一块儿，不为吃饭，不为喝酒啊，就为了大家啊，联络感情，
1: 聊聊天儿，
0: 哎，
1: 对对对，
0: 谈创作，
1: 是是。
0: 还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都得领着自己的媳妇儿去，
1: 这显得家庭的氛围浓。
0: 哎，
1: 对，
0: 这不那天吗？啊，杨进明。
1: 哦，就那个小老头，
0: 哎，杨进明、啊、该他请客了，
1: 请客
0: 啊，都叫我们领着媳妇去啊。
1: 哦，都带着家属，
0: 我领着媳妇啊，他领着媳妇
1: 带了，
0: 刘季领着媳妇，
1: 是
0: 齐志领着别人的媳妇就都去了。
1: 我们念住，别啊，什么叫齐志领着别人的媳妇？
0: 是他徒弟媳妇开车去接他，他俩一块儿去的吗？
1: 哦，是这么个别人的媳妇。
0: 哎，席间啊，人家杨进明他媳妇啊，端着一杯酒
1: 敬酒，要
0: 站起来要敬酒啊，一看跟我们都熟啊，
1: 熟啊，
0: 只有一个他不熟的。
1: 哦，不认识，
0: 张伟。
1: 哦，齐志那徒弟，
0: 哎，就口技那张伟啊，他不熟，
1: 不熟怎么办？
0: 过去跟人打招呼。哦，哎呀，这位兄弟啊，你的贵姓？
1: 天津人。
0: 我姓张。啊，您那是工厂长还是立早长
1: 啊？哦，哪个张？
0: 我是工厂长。
1: 哦，工厂。
0: 哎呀，认识各位啊，真是三生有幸啊！来，为咱们友谊，这杯酒啊，啊，咱们一饮而尽。
1: 哦，就干了。
0: 讲的好不好，朋友们？
1: 确实不错啊，很周到，
0: 是不是？
1: 有礼节。
0: 还得说人杨进明啊，跟媳妇儿，
1: 他媳妇儿怎么了？
0: 教育媳妇儿有方。
1: 哦，媳妇有素质好，
0: 人家媳妇素质多好
1: 啊！是是，
0: 你别管杨继明长得什么模样，对不对？啊，
1: 不是你，
0: 别，行行行，对，
1: 一会儿下去他能打你，你信吗？
0: 你别管人家模样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个好啊，
1: 素质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么一说啊，王敏坐不住了。
1: 我怎么了？
0: 他媳妇打去了啊，一句话都不说，
1: 跟大家有的不太熟。
0: 他不像我媳妇啊，刘季他媳妇
1: 是
0: 啊，还有齐志什么马玉露那媳妇儿、啊，这几个媳妇弄一块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
1: 哎呀，聊天那是啊，哎，对，
0: 他媳妇一句话不说，
1: 也不说，
0: 还着急，
1: 我是有点着急了。
0: 他媳妇不说话哪行啊？
1: 有点尴尬，
0: 得调出去啊，让他说话。
1: 哦，对，叫他出来，我跟他说一说。
0: 怎么调呢？
1: 怎么调啊？
0: 喊他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都看见了。哦，跟他媳妇有暗号。
1: 怎么暗号？你这换狗是怎么的？
0: 你们俩的暗号吗？
1: 什么暗号？这就
0: 得弄味儿，
1: 出来就完了。
0: 弄味儿、哎，你得说话
1: 啊！对，
0: 大伙儿都在这儿，你一句话不说，
1: 就是啊啊！
0: 你说话，他媳妇还不服啊。说就说呗，怎么的了？不就说那么几句话吗？
1: 说两句。
0: 你贵姓啊？工厂长啊？立早长啊？
1: 对啊。
0: 有什么有幸啊？又什么的，对不对？啊、
1: 对, 对对对。
0: 我回去我就说，
1: 回去说，
0: 回去、哎。还真听话。
1: 怎么样？
0: 往那一坐，端起一杯酒来啊，也要敬酒。
1: 敬酒。
0: 别人他都认识啊，杨进明他可不认识。
1: 哦，他不认识他。
0: 他一般不出席这活动。哦。端着这杯酒就到杨进明跟前了。
1: 到杨老师那儿、
2: 嗯。哎呀，这位大哥啊。你贵姓啊？
1: 贵姓啊？啊，
0: 免贵，我姓杨。
1: 哦，姓杨。怎么了？
2: 你怎么不姓张？
1: 不姓张？
0: 啊，我打有狗那年我就姓杨。
1: 嗯，嗨，
2: 是。嗯，工厂里，
1: 你是公羊母羊？
2: 不
1: 是，
2: 嗨，公羊母羊都出来了。
0: 我是男的，
1: 男的对啊，
2: 哎呀，那什么哈啊，我认识大家呢，嗯，真是三生战将啊，
1: 三生有幸
2: 啊，来了，那个这样吧，咱们大家同归于尽吧，
1: 同归，嗨，那叫一饮而尽，
0: 有什么词儿？
1: 我这媳妇让他这一说，一分钱不值，
0: 把他气坏啊。

0: 晚上回来你好好说说他。
1: 就这是应该说说。
0: 我这媳妇儿，得好好教育。
1: 哎，对。干嘛？啊？
0: 媳妇儿，
1: 这不这，你说这不是我？
0: 你这。

0: 王敏正睡觉呢
1: 啊，
0: 媳妇儿喊他，
1: 推我，
2: 老公，嚯，老公真温柔。
0: 王敏乐坏了
2: 啊，是是，
0: 这一辈子到现在，他老婆没叫过他老公
2: 哦，这么温柔。
0: 哎呀，今天学温柔学文雅了，
2: 是
0: 我听听他下句说什么？
2: 下句说什么？
0: 想我干什么
2: 啊？干什么？
0: 老公
2: 啊。
0: 你时辰到了，
2: 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感谢各位的热情啊！
2: 是是是是，
3: 头一回呢来羊城演出，
2: 哎
3: 啊，也本来呢还抱着一点这个小忐忑
2: 哦，
3: 因为咱们这是方言区
2: 啊，南方
3: 啊，讲的是粤语，
2: 是的，
3: 害怕相声啊有一些小小的隔阂，
2: 嗯
3: 啊，我又不会说那个牙医桑谁没啥怕狗谁啥啥谁呀妈妈得，不太好练这个哈、
4: 啊。你讲没啊？就你头来说那一串我没听懂
3: 啊，就这意思吧
2: 啊。
3: 其实呢我们也是方言区来的，
2: 是的，
3: 我们是陕西都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们刚到北京啊录节目的时候啊说相声，很多这北京的这个朋友还说、嗯、你们怎么能说相声，相声说妈北京说嗯北京人、嗯、
4: 这是谁跟您聊天呢？这是
3: 一个老北京啊，
4: 这老北京嘴上缝上了是怎么着？
3: 他们说北京土话就这么说吗？
4: 没听说过。
3: 你们都是方言区来的，怎么能说相声、嗯？我就特别不爱听这话。
4: 是吗？
3: 我说你们甭说这个
4: 啊，
3: 甭说现在啊，
4: 嗯，
3: 我们十三朝古都，
4: 对，
3: 过去皇帝登基坐殿都说陕西话。
4: 哦，
3: 各位该请幼师奏奏在抹丝推朝、嗯，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跟方言也没有关系，
4: 是
3: 啊，也感谢这个普通话的推广。
4: 哎，
3: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相声真正的相声艺术，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
4: 嗯，
3: 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原模原样上，守正创新，尽可能能耐不济，活到老学到老嘛。王老师啊，这个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你算你一会儿扫扫我，
4: 干嘛？
3: 你一会儿扫扫我，
4: 你等着我拿垃圾桶去，
3: 拿来。拿什么来？拿什么来？
4: 扫扫你吧，扫完给你装哪儿？
3: 好，就我这咋分类啊？我这垃圾是怎么着？
4: 你分类好分呀、啊，不可回收嘛。
3: 扫扫我的二维码一会儿，扫一扫。
4: 你这人，
3: 嗯，
4: 就别说了，我也不扫，那就这样吧，就搁这儿了。
3: 搁哪儿了？
4: 就把我删了，肯定是发现给我删了，给我发信息发不出来了。是吧？
3: 我删你干什么？
4: 好友删了，这要不然这
3: 不是删，你扫一扫我二维码，付款码扫一扫。
4: 我扫付款码干嘛？
3: 你站旁边听半天相声了，还搅和我。
4: 我也贡献了那么几句呢，我。
3: 你过这么大瘾，你扫扫我付点款咋？
4: 就付点什么款？付点款？
3: 我就这二维码，这玩意儿好东西，我最近研究这玩意儿。我现在
4: 你个说相声的研究二维码干嘛？
3: 我仅仅是一个说相声的吗？
4: 是您怎么个意思呢？
3: 我是个学习型人才，平时爱看看书，除了相声之外，相声演员都是 Seven Eleven 吗？
4: 对啊。
3: 你在表演？
4: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怎么 Seven Eleven 是什么意思呢？
3: 现在哪有杂货铺？上不上门板啊？
4: 不都这么说吗？
3: 现在24小时，Seven Eleven 小超市，你得填充营养。
4: 哦，您还进货去？
3: 这是一种形容，拿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4: 嗯，
3: 哎，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在西安嘛，有很多描写这个长安风景，孟郊啊，
4: 贾岛
3: 长花，这都多少？还有白居易，我最喜欢了，写《长恨歌》，这是我最爱的一篇诗啊。
4: 这是歌行体的代表作。
3: 哎呦，写的太好了。
4: 嗯，
3: 讲这个杨玉环呢，
4: 对对对，
3: 杨玉环和李隆基的那个爱情故事，
4: 嗯，
3: 多好啊！天生丽质难自弃，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你就听啊，这个杨玉环减肥的那个信心呐、啊，太胖了，就是。你老是这种，
4: 不对、啊，没有这句“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不对。
3: 这么说就显得洋气嘛、
4: 嗯。
3: 过去我是研究那个，最近我就研究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这个二维码，就现在我觉得生活都离不开了这东西。原来前两年没有太在意，
4: 越说越悬。
3: 前两年我去他家，他跟他闺女叫没错，
4: 嗯，
3: 俩人就是小名叫没错，
4: 嗯，
3: 俩人桌上一人摆个二维码，在那玩游戏啊。
4: 这能玩什么游戏啊？
3: 大家来找茬啊！大家在那找，
4: 就在找瞎喽，这在那能找出茬来吗？那个
3: 手机一扫 ，APP 游戏。
4: 哎呀，你说话别抄近道，
3: 工作娱乐这都离不开这玩意儿。 太棒了，这东西好棒棒啊！
4: 不是，说着说着上了劲了，您研究它能研究出什么问题？
3: 我现在不是晚上是说相声。

0: 吗？
1: 嗯，
0: 我白天不是含着呢吗？
1: 啊，
0: 我白天含着呢，就翻译成白话就是闲着呢。我刚说是文言文。
1: 我以为是好，那什么好，对，嗯，
0: 闲我干嘛呀？
1: 嗯，
0: 我没事，我写点文章，投投稿。我最近就写了一个二维码对于世界从古到今历史传承的重要作用。回头我给社科院发过去，你看
1: 你饶了社科院吧啊！没有功夫跟你这
0: 通过文联网上递嘛。
1: 行行行，你先搁下，把这东西先撂下，
0: 还没写完呢。
1: 这个名字这么啰嗦，是一个什么题材的这么一个作品？
0: 就是发挥相声演员的长处了。这一般科学家都想不起来这种方式，
1: 是你别冤枉科学家啊！
0: 你看，一般论文没人看吧？不是没人看，一个烦的。
1: 人学术性呢，人家自有学术性人才看。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几大恐怖书，你知道吗？《咒怨》《山村老师》还有《高等数学》，就太复杂了，你知道吗？没人爱看这论文，没人爱看。我想了一办法，用相声演员，尤其是描述相声特殊的诙谐幽默感、代入感，研究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嗯，听懂了？
1: 糊涂了
0: 啊！
1: 怎么还描述相声？什么叫描述相声？是什么玩意儿呢？
0: 在下鄙人不才，我表演相声的风格就叫描述相声。
1: 哎呦，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又要脸了。
0: 什么叫不要
1: 藐视相声的？有谁给你封的？又
0: 我岳父啊！
1: 不是您深入浅出讲一讲，您到底是研究的是什么玩意儿？
0: 哎呀，我给你讲吧，
1: 嗯，
0: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这个很多这个热闹的小说，
1: 嗯，
0: 大家都爱看的小说，
1: 嗯，
0: 你过去咱们就今年这个查良镛先生，去年
1: 金庸先生
0: 啊，金庸先生不在，他写的很多这个书都大家爱看。
1: 那是《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对，
0: 武侠人物
1: 是
0: 郭靖，
1: 嗯，
0: 大雕，这都是那。这都弄出来的人物，弄出来的
1: 雕算人物是吧？
0: 反正里头的角色嘛，
1: 啊、
0: 角色，你把那个里，比如说啊，比如说《水浒传》，爱看吧？
1: 这是经典的，
0: 都爱看这个、啊、
1: 名著。嗯、
0: 水拿水把先点二维码的东西往前提，提解放前，再往前提，提宋朝，提《水浒传》，结合起来研究，懂了，明白了，深入浅出了。这个我为什么要选
1: 《水浒传》？跟二维码，
0: 对呀、啊，这个是
1: 扫码读书，
0: 不是扫码读书，你把这个二维码用到《水浒传》当中，因为这个《水浒传》加上二维码，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什么道理？
0: 因为这个二维码最早的这个使用的先驱呢，就是《水浒传》里的人物。
1: 谁呀、啊？
0: 武松啊？
1: 怎么能是武松呢？
0: 武松不是老说吗？嫂嫂，嫂嫂，嫂嫂嫂。
1: 耗的还一句呢，请自重。
0: 哦，还有请自重的，不是这我这
1: 哪有这是一个嫂嫂吗？这个
0: 咱要从不同当中找相同。自好比吧，王老师，你现在不是人了，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王老师，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你是个啥货？不是啥，你是个啥人呢？你现在是好汉了。
1: 哦。
0: 你是《水浒传》里的大好汉了。你看《水浒传》，人家有这个一百单八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呼保义宋江，
1: 那是及时雨啊！
0: 哎，托塔天王晁盖，
1: 这位去世了。
0: 哎，混江龙李俊，
1: 水上的好汉。
0: 哎，豹头林冲，
1: 八十万禁军教头、
0: 啊，都有一个混号。
1: 嗯，
0: 你胎里坏王生，
1: 您听听，
0: 赫赫扬名啊！一提胎里坏王生，
1: 哎，
0: 江湖行走没人不
1: 知道。别走了，
0: 仗剑天涯，
1: 我还仗得了剑吗？我。
0: 仗着剑吗？
1: 哪有好汉叫这外号的？胎里坏，
0: 就是随便起个混。
1: 那也不成，听着不好听啊，那不像好汉呢，那都
0: 没头脑王生，不高兴王生，大头王生和小头苗阜，选吧。
1: 或者别亏心，让人看看咱俩谁头大。
0: 这就是个混号嘛，要不取个英文名，
1: 嗯，
0: 佩奇，哎，
1: 你是
0: 好汉佩奇，
1: 你是乔治，
0: 乔治，你这佩奇，这就是个混号吗？
1: 别，你就干脆您也别起混号了，我就王、啊、好汉王生怎么样？
0: 好汉王生，
1: 行者武松，好汉王生，
0: 嘿，
1: 怎么样？
0: 到底学评书了、啊？
1: 哎，
0: 有辙了，这了不得，
1: 谁干这个？
0: 行者武松，
1: 哎，
0: 好汉王生，
1: 然
0: 一百单八将，
1: 我
0: 排657，
1: 您
0: 这一说啊，开会的时候啊，大家坐一块，
1: 你这账头乱点吧，
0: 啊、哪账
1: 算得过来吗？
0: 这怎么
1: 一百单八将，我排657。
0: 不管是351呢，还是
1: 行，不拘束，你说怎么一百单八呀？我得在里头。
0: 高等数学是我恐怖数，你忘了，算不过来。你甭管第几，而且我现在是让说明这个问题，说明是个问题。你慢慢熬嘛，你熬嘛，你现在已经熬，我刚说多少位了？
1: 咱就不拘束了，咱就反正我就是个好汉了。
0: 你就是个好汉，
1: 梁山好汉，
0: 你是好汉王哥。
1: 哎，
0: 这天好汉王哥。来到咱找个熟悉的地方吧，让你了解一下二维码。
1: 嗯，
0: 来到了景阳岗，
1: 搭虎过岗。
0: 景阳岗
1: 好，
0: 底下有一个酒肆，
1: 嗯，
0: 上书三个大字，
1: 写的是
0: 三碗不过岗。这个时候，你提枪，
1: 这个可能不在高数的范围以内吧？这五个字你都数不出来吗？
0: 哎，
1: 三碗不过岗啊，
0: 甭管几个字了。
1: 哎。
0: 你就进去了，
1: 嗯，
0: 汤汤汤汤汤，
1: 哎，
0: 喝了18碗大酒，
1: 哎呀，
0: 5斤牛肉，
1: 你听我这饭量，
0: 一吃一抹嘴，一拍肚子，站起身来，
1: 嗯，
0: 向着掌柜一拱手，
1: 哎呀，
0: 拜拜，
1: 哎，回来了，
0: 哎，走，
1: 好汉吃白食啊，
0: 那应该怎么办？
1: 拿钱呢，掏出一锭大银往桌上一搁，不找了，就这样，
0: 掏出这一大锭银子，
1: 哎，
0: 往那一搁，
1: 豪横，
0: 露富啊。
1: 好汉吗？
0: 太露富了，水浒传里头有多少黑店，顾大嫂，母老虎，母大虫，这都是开黑店的。
1: 这是一个人吧？母大虫，顾大嫂，他母大虫就是母老虎，
0: 你甭管吧，反正这黑店特别多。
1: 嗯，
0: 一看你露富，先不说你这银子装你身上沉不沉，
1: 嗯，
0: 你这银子一露火，这小伙
1: 嗯
0: 有钱呢，而且长得白白净净，给你酒里下点蒙汗药，
1: 嗯，图我的钱财，我这么个好汉，
0: 啊，
1: 这么倒霉，
0: 露富了，
1: 那不掏这一锭银子，我好汉不能白吃啊！
0: 要有二维码方便了，咔嚓一扫，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信息也不暴露，对不对？
1: 梁山好汉扫二维码付账，
0: 方便，他们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1: 嗯，倒也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喝完出去准备上山，走哪条路？有两条，走哪条？
1: 那只要能过岗，走哪条都一样。
0: 山上有猛虎，白眼吊睛大老虎，
1: 吊睛白额大虎，
0: 哎，
1: 不怕呀？
0: 怎么了？
1: 借着酒劲上山岗，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为民除害。这不，咱
0: 你亏心不？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打老虎？你耍个二球，跟你媳妇打个平手。
1: 我最近
0: 你还打老虎，打老虎是行者武松，你是王生，你是个文人，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
1: 那
0: 有二维码了，立一牌子，一扫滴儿出来了，
1: 写什么呀？
0: 路线一，
1: 嗯，
0: 通畅，
1: 走这通畅，
0: 但此路有老虎，如果不遇老虎30分钟，
1: 嗯，
0: 遇老虎，
1: 嗯，
0: 没准，
1: 哎，可不没准吗？那要吃了能有准吗？
0: 路线二
1: ，
0: 堵塞，路程较远，2个小时，你走哪里？
1: 路线二有虎没虎？
0: 没有。
1: 嗯，要不就走路线二。
0: 聪明人呐，
1: 嗯，
0: 多方便，保护了你的人身安全。
1: 二维码又保护我人身安全了。
0: 走着走着，
1: 嗯，
0: 18碗酒也散了，
1: 嗯，
0: 肉也消化了，
1: 哎，
0: 也饿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走不动了，怎么办？
1: 这路还够长的。
0: 一抬头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这拴个毛驴，
1: 驴
0: 脑袋上顶个二维码，
1: 这干什么用的呀？
0: 走过去一扫，
1: 嗯，
0: 共享毛驴，
1: 哎，
0: 一片腿就上去了。
1: 毛驴也能共享啊？
0: 小毛驴蹄儿朝西，拖着肚里坏，还有二。
1: 肚里坏了又不是胎里坏吗？
0: 胎不是在肚子里吗？这都
1: 就这
0: 哎，这都哎，这都挨着，这都挨着，哎，是不是方便了？哎，让找方便多了。
1: 就您就这么给人讲你这研究成果，
0: 孩子们爱看，年轻人爱看。
1: 您这个
0: 浅显易懂的
1: 联想是美好的，您这没用啊，胡说八道啊！
0: 拿到现在来有用多了。啊，别说王生老师，
1: 嗯，
0: 王生老师，您看上一姑娘， 对吧？或者是姑娘看上你。

0: 咱不管了，俩人加上好友之后，您跟人姑娘出去约会去，出去约会去，哎，出去约会，哎，请人喝羊汤。
1: 你我约姑娘请人喝羊汤，
0: 这有二维码，
1: 我请瓶红酒好不好？
0: 哎，二维码一扫，出来了，出来了，这羊的年龄、产地、品种、死亡原因。
1: 我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你给姑娘一讲，显得你有文化。
1: 我有什么文化呀、啊？这玩意儿
0: 拿着，你出去想要一张发票，
1: 是
0: 一扫二维码，电子发票拿来了。
1: 嗯，
0: 哎，想进公园一扫，电子门票拿来了。
1: 哟，
0: 你想进法院一扫二维码，电子传票拿来，你进去了，你
1: 不去。没有，没事，不到法院去，
0: 就是很方便嘛。
1: 您说方便就完了，别提法院的事。
0: 就是有时候我就感慨呀、啊
1: 嗯，
0: 我就感慨说，古人有了这些技术该多好，都没有，都没有。就拿交友，就刚才说叫你跟这姑娘这事儿，你去交友，过去现在一扫二维码，汤过来，
1: 你这方便快捷呀。
0: 过去不行啊，
1: 过去
0: 飞鸽传书啊，王老师，
1: 您说这也太过去了吧？
0: 过去飞鸽传书，
1: 嗯，
0: 自好比吧，自好比，
1: 嗯，
0: 我想跟你交朋友，
1: 嗯，
0: 哎，我回家。拿出宣纸，拿出毛笔，
1: 嗯，
0: 写大字啊。王生兄台，你好，我特别想跟你交一个朋友，你看咋样呢？也写好。
1: 您这叫糟缄默，
0: 这叫。写好了，写好，叠好，装小竹筒里。
1: 干嘛呀？
0: 放那鸽子腿上。
1: 哦，把鸽子一放，
0: 抱着鸽子，抱着鸽子到你家，哎，到你家。
1: 你把鸽子撂下。哎传书是你抱着鸽子到我家，让他把鸽子一炖。
0: 这鸽子是我养的，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头一回呀、啊。我得抹它的羽毛，你看这就是王先生家，一会儿你就往这儿飞，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0: 我再抱回去啊，在我们家一放，飞鸽传书啊。哎，到你们家了，哎、
1: 嗯、
0: 哎，你一看哦，原来是苗大官人想跟我交朋友啊。再写一个，太好了，我太愿意了，又传回来，
1: 又糟践一份墨、
0: 嗯。哎，飞鸽传书，
1: 这就叫飞鸽传书，
0: 特别麻烦，过去
1: 太麻烦了，
0: 哎，太麻烦了。哎、
1: 这样啊、嗯，你刚才到我家敲敲门，能省去一半的时间呢。
0: 我这是羞涩，你羞涩，
1: 你是羞涩是傻呀？飞鸽传书还抱着鸽子上我家去，这玩意儿。什么脑子？
0: 研究这个东西，
1: 你研究的什么呀？这
0: 没事，我就咱相声研究就有这习惯，哎，琢磨这个追工劲儿。
1: 嗯，
0: 去年啊，我还专门给这个二维码呢，我还弄了点东西啊，弄了点东西。
1: 什么叫弄了点东西？
0: 就是因为咱得感谢人，你看你咋感谢他？
1: 我请二维码喝碗羊汤，这喝不了还感谢？怎么感谢他？我给二维码鞠个躬，谢谢您。他瞧不见呢，他也。
0: 我说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那你怎么感谢？
0: 我给他写点东西，
1: 就我看了你那什么关于二维码什么推进什么玩意儿的那个深入浅出的那玩意儿，
0: 写点那个现在年轻人爱听的，
1: 不是《水浒传》吗？不是叫人家选路进店付钱
0: 歌曲，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各方面的，咱给人写点东西。
1: 你写什么呀？
0: 扫扫二维码，
1: 是个什么东西呢？
0: 扫扫二维码，签到买单全靠他。扫扫二维码，产品产地出产地，一扫他那全有他，不会吃坏我身体。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扫扫我的二维码。
1: 完了吧，行。
2: 我是一支毛笔，穿越千年。见证了无数梦想的起航，梦想的起航。
3: 我是一滴墨水，深藏智慧，等待着在洁白的宣纸上绽放光彩。
2: 墨水，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书写的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3: 毛笔，我已准备就绪，让我们共同描绘，让中国梦在笔尖下生辉。
2: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次笔触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每一次挥洒都映照着民族的未来。看，我在这宣纸上舞动，每一笔都坚定而有力，正如中国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3: 听，我在笔尖下歌唱，每一滴都鲜活而生动， 正如中国梦的生命力源源不断。
4: 我们是传承，我们是创新，
3: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魂。
4: 在书写中我们感受历史，在创造中我们迎接未来。
2: 一笔一画书写千年文化，一墨一纸绘就未来蓝图。墨无笔歌，共绘中国梦。
5: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6: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7: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8: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9: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10: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11: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2: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6: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3: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4: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5: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6: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1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1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呢这个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啊。那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就是咱们从网上看到的那种网红的暗黑蛋糕啊，他们的拍照氛围感呢是拉满，但是一口下去啊，牙和舌头会全部的染黑染色啊，着实让人哭笑不得。那不少朋友都在担心啊，说这种深色是不是靠这个大把的人工色素啊堆出来的。那其实呢我们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有专业的糕点师说呢，正规的蛋糕它能用黑可可粉啊，还有墨鱼汁，再加上植物炭黑啊，天然上色。那就算是我们食用了是这种食用色素，它只需要几滴啊就够，那它可能加多了啊，蛋糕就会发苦，所以它也根本没法卖出去啊。所以说网上那种看起来啊超级浓郁的黑色，大多数其实是一种滤镜的效果。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那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用量其实是有严格国标的啊，它违规的大量添加呢本就不允许。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它越小对于色素的耐受度啊会越低，那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啊，我们的小朋友啊要格外的少吃这些看起来就很鲜艳的颜色的这些蛋糕啊。那最后啊给大家划重点，就是我们偶尔吃一次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真正要留意的呢是蛋糕它普遍是高糖高脂的，那不管什么颜色咱们甜品啊适量的解馋就够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这种困扰啊，就是咱们一日三餐呢吃得饱饱的啊，肚子赘肉慢慢的变多，但是身体却总是疲惫乏力，皮肤暗沉，思维还慢啊。那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的胃啊吃饱了，身体啊却还在暗地里的闹饥荒啊。那说白了，咱们就是说吃下的食物它的热量够高，但是呢它的营养密度啊却特别的低。那最近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一个膳食报告就着重强调了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个概念。那通俗的理解啊，就是咱们同样的摄入一单位的能量呢，能够获取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越多，那这个食物的营养价值啊就越高。那在这里啊给大家举两个特别直观的对比啊，比如说咱们去补充啊同等量的维 C， 咱们吃鲜枣它需要的热量那仅仅是西梅的近60分之一，那获取等量的蛋白质呢，咱们吃瘦牛肉带来的这个热量啊是远远少于普通猪肉的。那这就像咱们购物啊，别人花小钱买到了足量的养分，而我们呢却为了少量的营养啊额外的摄入了成倍的多余的热量，那白白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啊添负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吃的这种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呢，主要来源于两类啊。一类呢是像甜点、快餐啊这类超加工的食物，热量拉满，必须的营养啊缺少的可怜。另一类呢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奶油啊这类空白能量的食物啊，它们几乎是只长脂肪，没有微量元素。啊，有的朋友听到这儿说，哎，这个快餐加奶茶，这不就是我的一日三餐吗？啊，那确实我们也不用去特别极端的去划分说我们啊吃这些快餐啊和奶茶就一定是坏的啊，完全忌口呢，确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那每种食物呢，它都有自己的作用啊。核心的技巧呢，就是我们尽量在自己的日常正餐啊，就是咱的一日三餐当中，优先呢去选择这种高营养密度的食材啊，去高效的养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像是甜品和零食啊，咱偶尔解馋就足够了。好，那我们先短暂休息一下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那稍后回来啊，我们接着去分享一些简单可落地的健康饮食小方法。但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有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小技巧想要和大家交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啊我们是回到我们的 FM93.3 的频道，我们继续来聊营养素密度这个话题啊，来分享我们两个普通人啊就能够随手做到的一个饮食小技巧，哎，让我们吃得饱呢还不容易长胖。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要选对食材，我们日常采购啊优先去买那些天然的新鲜蔬菜，多吃绿叶菜呀、菌菇、胡萝卜呀这类蔬菜。水果上呢，建议大家我们去挑选蓝莓啊、草莓、猕猴桃还有苹果这类低糖的鲜果啊。那主食上呢，我们可以把精米白面啊替换成一些像燕麦啊、糙米啊、玉米、杂豆等一些全谷物。那在优质蛋白上，我们就认准牛奶、鸡蛋、豆制品，还有一些鱼虾呀、瘦牛肉这一类的低脂瘦肉啊。那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减少啊，像是膨化的一些零食、含糖的饮品，还有一些腌辣的熏肉啊，这类精加工食品的购买的频次。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优化自己的烹饪方式啊，我们可以多用蒸、煮、清炖啊，少油快炒，我们就尽量的去避开像是油炸呀、重盐红烧、长时间的腌制熏烤，那这样既能减少啊我们对于油盐糖的这个多余摄入，那也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食材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啊，不让营养在烹饪当中流失掉。那最后呢，给大家也放宽这个心态，我们完全不用说去压抑自己的这个食欲啊，戒掉所有爱吃的东西。那像是快餐啊和蛋糕，我们偶尔来吃一次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只要把一日三餐的基础饮食呢，换成这种高营养素密度的天然食材，来在吃饱的同时啊，给我们的身体啊补足养分。那坚持下来呢，我们的疲惫感啊会减少，精力更充沛，那身材和皮肤的状态啊也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理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

0: 想什么你？
1: 冤枉！
0: 等着。
1: 是。
0: 报告，杨三娥带一男子喊冤。
1: 真来了？
0: 是。
1: 叫他进来。
0: 是。哎，上堂回话。
2: 方才是你们两个喊冤吗？
1: 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杨国恩。
2: 杨三娥是你什么人？
1: 她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哎，就这么论的。
2: 有成状吗？
1: 有。
2: 呈上来。
1: 是。
2: 杨国恩。
1: 有。
2: 你们状告高占英杀妻害女，你二姐姐哪里有伤？
1: 哎，我不知道啊。
3: 混蛋，不知道哪里有伤前来告状。
1: 那时候我没在家，是我妈跟我三妹妹去的。你不信你问问咱三妹妹她呀。
3: 这
2: 啊，这什么咱们三妹妹？杨三娥。
4: 有。
2: 你二姐姐哪里有伤？
4: 手上有伤。
2: 手上有伤也不至于废命啊。
4: 我想手上有伤，身上一定有伤。
3: 身上究竟哪里有伤？是你亲眼看见吗？
4: 县长，那日我母女前去吊孝，见我二姐姐左手用棉花包裹，当时拉拉扯扯不容瞧看，私自入殓。民女回到家中，细想着遮遮掩掩之事，其中必有缘故。我二姐姐定是高家所害，求县长替我二姐姐报仇啊。
2: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了。老高家是个大财主，你们家呢是个贫寒人家，有你二姐姐活着的时候转不了跟人家借钱，这是一种借贷不周，怀恨在心，无计可使。趁着你二姐姐一死，告到本县，求老爷我给你做主，断给你俩钱花，这话对不对呀？
4: 三儿张，老高家有钱你怎么知道的？哦，老高家有钱你就替他做主，我们穷人就不能打官司了吗？
3: 无凭无证不能准状。
1: 算了，

0: 妹妹，这状咱不告了。
1: 哦，我这么一听，这不是县长你说话呀，这是老高家大洋钱在说话呀。怎么你说话银子响啊？你不准状，给我状纸，我要上告。
2: 我要上诉。
3: 哈哈，你要上告？
1: 上告。
3: 你要上诉？
2: 上诉。
3: 你们上房我也管不着。哼，大胆的杨家兄妹，上了堂来控告人命大事，一无干政，二无报告，竟敢放肆耍刁，哪里容得？来呀、啊、把杨公安押起来。
1: 押住。
3: 杨三哥赶下堂去，退堂。
1: 退堂。
2: 皇上。
1: 妹妹，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过去见个脸坐下好说话。
1: 哎，聊
2: 得了呗。
1: 怎么来？
2: 咱们娘们儿凭什么给他见脸啊？哎，
1: 谁让咱们娘们儿走到人家后头了呢？
2: 这么说总得见个脸。
1: 总得见个脸。
2: 见个脸。
0: 见个脸。

0: 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
1: 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去穷千里目。
2: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4: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8: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9: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10: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7: 没事儿，
8: 没事儿的，
11: 没事儿的，
10: 没事儿，
7: 没事儿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藏不住我的痛楚。种几棵松树，你的温度，走的脚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

0: 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2: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亚纳跨境以 AI 与同声传译技术开辟跨境电商新赛道。
3: 苏宁县举办青年 AI 故事创作大赛，

0: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堤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洪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辰昕、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2: 在全球化贸易格局深刻重塑的今天，中国制造正经历着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跨越式转变。如何打破语言的壁垒，如何精准触达海外终端消费者，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运营跨境业务，成为了众多地方产业带企业亟待解决的痛点。在肃宁，一家名为亚纳跨境亚纳 Cross 的企业正以破局者的姿态为这些痛点交出了一份极具科技含量的答卷。作为一家定位为沧州产业带出海本土服务商的企业，亚纳跨境以服务产业出海、链接全球市场为使命，深度融合最新的 AI 人工智能与同声传译技术，成功趟出了一条跨境电商的新赛道。
3: 传统的跨境电商运营中，内容的策划、视频的剪辑、多语言脚本的撰写以及产品详情页 listing 的优化，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成本。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亚纳跨境敏锐地捕捉到了技术红利，并将其深度应用到跨境电商的实战之中。通过引入前沿的大语言模型，亚纳跨境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运营效率，更将这种技术红利转化为赋能本地企业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的最新的像最新原先最火的什么养小龙虾呀等等那些智能体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OpenAI 的 Codex，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自己的 scale， 就是相当于训练我们自己的一个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帮助我们可以做短视频，将好多现在有的平台呀已经出了这个短视频的 scale， 就是接入到生成视频的一个智能体，然后我们接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的 去剪视频，然后直接就把字幕全部一体化就出来了。其次脚本，然后我们不用再去人工的去选脚本写脚本，然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用的智能体，然后把产品告诉他，然后把产品的一些钩子呀还有等等的一些内容，然后他会从这个整体的一系列就把脚本给我们做出来。当然还有一些运营，它的智能体呢会直接你把产品的图扔给他，你刚才说，然后你帮我写一个产品的 listing， 然后他会帮我把产品的 listing 直接都会写出来，包括里面的语法的正确，包括里面掺不掺杂这个西班牙语，因为总体的来说，你像好多的，你像这个美国呢好多的西班牙语的一些这个人群，这就是我觉得是 AI 能够给我们一些更新的一些地方。
3: 正是基于这种深度的技术应用，亚纳跨境构建了以 AI 技术赋能为核心的服务模块。这种智能化的运营方式，让缺乏专业外语人才和内容创作能力的本土企业也能轻松驾驭多语种的市场营销，极大降低了社媒运营和内容生成的门槛。如果说 AI 智能体解决了静态内容生成的痛点，那么亚纳跨境自主研发的 AI 同声传译系统则是彻底打通了跨境直播语言不通的任督二脉。对于很多想做 TikTok 跨境直播的卖家而言，不懂外语、沟通困难是影响订单转化的最大绊脚石。亚纳跨境在2024年正式上线了 AI 翻译机，紧接着在2025年成功上线了 AI 同声传译系统。这套系统支持30余种主流国家语言，能够实现实时翻译和多语言全球触达，让跨境直播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4: 因为我们之前想做过海外直播，但是做海外直播，我们如果找一个会英语的主播太难了，而且费用特别高，尤其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些县城里面去找一个会英语的主播几乎是找不到。所以说在这个契机之下呢，然后在现在的 AI 的大运用的一些之下，我们通过 AI 去帮我们跑代码、跑流程，然后我们自己去上线，然后我们研发出自己的一个同声传译的软件。我们是接入了 ChatGPT、 阿里云、腾讯云等等的 AI 大模型，然后它是前端通过我们说话，通过 USB 的话筒传输，然后后端呢是经过大模型的模拟，然后传输到ChatGPT， 然后翻译出来结果直接就出来。它的大概的延迟是最快的延迟200多毫秒最慢的是900多毫秒。我们现在目前这个2.0版本嘛，这个版本目前有200多家已经订购我们的产品了。因为大家都比对了市面上比较好的同声传译的软件，我们是在细节中优化，就是语法自检，还有这个语气自检，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很平息，就是很平常说话。然后我们这次呢加入了语气词，比如说我们要上架了，我们要售卖了等等，这种高亢的一些语气词我们加入了所以说这是大模型给我们的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帮助这样我们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在市场的一个营销率。
3: 这套系统不仅解决了找不到客户、沟通无国界的难题，更通过细腻的语气词优化，真正切中了跨境直播带货的情绪转化核心。它打破了沟通语言壁垒，让即使不会外语的县城商家也能自信地向全球客户介绍中国的好产品。成立于2018年的亚纳跨境，最早扎根于河间，从2017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到2019年成立河间加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再到2020年至2022年期间，服务企业突破100家，亚纳跨境实现了一路成长与不断突破。其深厚的技术底蕴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源于团队在跨境电商行业长达10年的深耕。创始人杨梦磊自2016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拥有10年实战经验，同时还担任河间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会长。
4: 我觉得这个一家公司一定有它拿得出手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行业是没有技术的一个行业， 啊，我们学了，说白了，我们学了这个平台怎么上架，我们就能干活，我们就能赚钱。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家公司呢，我一定要有一个技术在里面，就是我能让我们的所在我们这儿学习的，能够一体的去在这里去学习。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别人去容易牵着鼻子走。比如说，我们去研发这个同声传译，那市面上有同声传译吗？也有，但是就不如我们自己研发的好，因为我们。

0: 知道这个市场肯定会需求这些东西，是在 AI 的大应用之下去形成的。因为有了 AI， 我们才能用代码去搭建自己的独立站。作为一家跨境电商公司来说，只有这些技术掌握到自己手里，我觉得是还是做一试了比较简单，后续去研发更多的像服务于外贸企业、服务于跨境电商企业的一些更好的产品啊。
1: 如今的亚纳跨境在产业带服务网络上，亚纳跨境的布局已经覆盖了沧州、河间、肃宁、仁秋、黄骅、青县、沧县等地，专注服务于汽配、渔具、保温材料、LED 显示屏、针织服装、门业建材、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多个实体制造行业。通过数据驱动战略决策，亚纳跨境目前已累计服务企业100余家，培训创业者300余人。打造产业带品牌出海新基础设施，让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不仅仅是亚纳跨境的愿景，更是其一步一个脚印正在践行的现实。从早期的亚马逊平台产品销售，到如今集 AI 智能体应用、 AI 同声传译自主研发、海外仓储物流、全链路人才培训于一体的区域出海龙头服务商，亚纳跨境不仅为自己构筑了坚实的技术壁垒，更为广大沧州乃至河北的产业带企业铺设了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智能高速公路。8月6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 AI 树善举青春画美好青年 AI 故事创作大赛，全县33名返乡大学生、准大学生积极参赛。比赛中，参赛青年聚焦身边善举、肃宁文化、革命历史等题材内容，展示精心创作的 AI 故事短片，并细致阐释选题立意与创作历程，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敢创新、善表达、有温度的良好风貌。此次大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文化传播新路径，助力青年学子增强创新意识与数字化实践能力，引导广大青年争做正能量故事讲述者，打造青年化传播新范式，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凝聚青春才智，注入奋进动能。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不同的坐标，
4: 我在澳大利亚，
5: 我在泉州济南，
6: 我在华盛顿 DC 地区，
7: 我在韩国首尔，
8: 一样的情感，
7: 祖国就是我的家，不管我在哪里，祖国永远在我心里。
9: 作为一个澳门青年人，深刻感受到这些年来国家繁荣昌盛，澳门才能繁荣稳定。
10: 我们是在党的培养下，从贫困落后就一步步走来，爱国对我们来讲就是中国人的基因，
11: 我们的祝福。
12: 祖国变化特别大，
13: 发展的特别迅速，
14: 获得感和那种幸福感真是由内心发的，
15: 这个心情特别的舒服，感谢我们伟大祖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幸福，
16: 真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8: 希望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9: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

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

0: 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3: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

0: 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

0: 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

0: 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

0: 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岛损民防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2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

0: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七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这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这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墙国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六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接到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0: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 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正式

0: 述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1: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2: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3: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4: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4: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 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5: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5: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4: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0: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 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7: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8: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7: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8: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7: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9: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7: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9: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7: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上回说刘备刘玄德跟军师庞统升作中军大帐，准备派战将前去攻打洛城关前两座营寨。老将黄忠挺身而出，迈虎步来到帅案前。主公，老夫愿往。好吧。刘备一看黄忠要出战，非常高兴，伸手拔令箭。就在这时候，大将魏延迈步走过去，伸手一拦：“老将军且慢。” 啊，老将黄忠一看，魏延拦住自己。魏文长，我黄忠已然领下将令，你为什么要拦住我？难道要跟我黄忠争功不成吗？刘备刚要说话，这时候庞统庞士元就拿手拉了一下刘备。庞统想什么呀？现在黄忠既然要讨令，大将魏延要跟他争功，最好不过了。刘备刘玄德，你要拦不是时候，现在让魏延往起一争功，老将黄忠一定得跟他抢功，俩人越争黄忠就会越勇，两个人越争黄忠就会尽心去夺这两座营寨，黄忠久经大敌呀，他这仗就会打得更出色。所以庞统拉了一下刘备。这时候黄忠两只眼睛看着魏延，文长啊，你真敢跟老夫争功吗？大将魏延来到黄忠面前，黄老将军，你看看你多大年纪，须发洁白，你前去攻打这两座营寨，你打得了吗？小将愿替老将军前往。哎，文长啊，难道你看不起老夫我吗？黄老将军，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俗话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您可要知道，这邓贤、凌抛是蜀中名将，正在年轻，血气方刚。老将军，您看看您这把年纪，如果您打不过这两员战将，岂不误了主公大事吗？我情愿替老将军前去打仗，本是一片好意，您怎么说我看不起您呢？老将黄忠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魏文长啊，你说我黄忠老了，你敢跟我黄忠比试武艺吗？好啊，就在主公面前，我跟老将军走上一趟，如果老将军的刀赢了我，那老将军您指挥人马前去，如果要赢不了我魏延魏文长，对不起老将军，您就把功劳让于小将。好、哦、老黄忠迈大步，腾腾腾走出中军大帐，来看刀伺候。手下人就把老黄忠这口佝偻古月象鼻大刀扛来了。黄忠伸手抄刀，这时候庞统庞士元赶紧跟刘备说，主公您赶紧出去阻止，到火候了。刘备赶紧站起来了，黄老将军，斩息雷霆之怒。魏文长，你怎么能激老将军生气呢？啊，我已然传下命令，让老将军带兵前往，你为什么要跟老将军争功？你可要知道，这次我指挥人马进兵取西川，全仗着你们两个人的力量，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要误了我进川大事，我可不饶你。既然你愿意前去攻打营寨，这样吧，我跟庞军师商议商议，你们两个人也不必争了，一个人前去打一个营寨，谁打赢了谁就是头功。老将黄忠不愿意呀、啊，明明是两个寨都是我黄忠的。老将黄忠把脸往下一沉，把刀放下，迈步来到中军大帐。主公，我已然请战了，两座营寨都是我黄忠去得，怎么能让与文长？庞统站起来了，老将军您千万不要生气，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老将军，既然是这样，您指挥人马前去攻打一座营寨，也让文长前去攻打一座营寨，我相信老将军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咱们进西川可打的仗多着呢。老将黄忠终于是年纪大了一些，往下压了压寒气，看了魏延一眼，好，那么你我先去夺这营寨，看 谁先得。然后转过脸跟刘备说，主公就请您派兵遣将。刘备就这样拿出两支令箭，一支令箭给黄忠，让黄忠带着兵前去打灵包的大寨，一支令箭给大将魏延，让魏延去打邓贤的营寨。两个人接过令箭出去点兵走了。庞统就跟刘备

主公，您看见没有？魏延现在接过令箭，他可不老实，他一定会去抢黄老将军的功劳。他呀，一定提前发兵前去偷营劫寨。您想一想，既然灵包跟邓贤在关前扎下大营，就等着咱们的人马来呢，他其中必然有防备。这灵包可是西蜀大将啊，我预料魏延要指挥人马偷营劫寨抢黄老将军的功劳，他一定中计。而且邓贤一看有人攻打灵包的大营，他一定前去增援。主公，您借这机会带着小将关平还有公子刘峰直接埋伏在邓贤大营的旁边，只要邓贤一出兵，您立刻把这座营寨拿下来。好啊，庞军师，你这主意太对了。可是魏延要失败了怎么办？主公您放心，魏延如果打了败仗，老将军黄忠绝不会记恨他。黄忠不但能救得了魏延，还能立下奇功。咱们就让魏延心服口服，今后这仗就好打了。好吧，那么军师，这座城就留你看守了。就这样，庞军师带着人马守城，刘备带着小将关平、公子刘峰5000大兵随后就出发了。果不出军师庞统所料，人家老将黄忠回归大寨，传下命令，4更造饭，5更起兵，大队人马准备攻打左边的山谷这个营寨。魏延呐，就偷偷的发出探马，暗中打探黄忠什么时候起兵。手下人回来禀报魏延，老将军可传令了，4更造饭，5更起兵。好，魏延高兴，来，传下命令，咱们营中的军士2更造饭，3更起兵，天亮就打下邓贤的营寨。这军士得令，马上饱餐一顿，要偷营劫寨，人口衔枚，马摘去銮铃，偃旗息鼓，不许打灯球火把，蔫溜溜的往前走。人口衔枚就是叼根筷子或者叼根树枝。为什么？为了不让张嘴说话，马把銮铃摘了，偃旗息鼓，就是蔫溜溜的前去偷这座大营。魏延就这样指挥大队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魏延在马上一想，我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邓贤这座营寨拿下来，不能显我魏文成的功劳。现在老将黄忠还在后边没出兵呢，干脆我先去攻打灵包这座营寨，我把灵包这座营寨得到手，我再去打邓贤的营寨，两处功劳都是我大将魏延魏文成的。魏延主意拿定了，来呀，我军将士立刻改道，去打左边这座营寨。什么？手下兵将心说让您打右边这座营寨，您干嘛打左边这座营寨呀？可是这些兵士就得听大将魏延的，魏延指挥大队人马就奔着灵包这座大营来了，离着很近了。魏延传下命令，全军将士不动了，把马的交环摘了，把人横的这树枝跟筷子给扔了，然后把刀枪亮出来，把旗子展开了，魏延就要传令进兵了。他在这儿准备，人家灵包手下的伏兵早就看见了，因为灵包一直严阵以待，大路小路都埋伏了伏兵，埋伏了探马，只有伏兵看得清清楚楚，魏延指挥人马到了，正准备进兵营寨了，马上撒腿往回跑，禀报大将灵包。灵包心说好，来传令，一声令下，营中叨叨叨3声炮就响了，紧接着3路人马杀出来了，当中间这路是大将灵包指挥，左边1路人马，右边1路人马，杀呀，逃逃逃，不不不不，杀呀，杀刘备的兵将，这一下鼓声炮声喊声就起来了，

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灵豹胯下马，掌中枪，高声喊嚷：“我军我兵，杀！”

半夜之间匆匆赶路，人困马乏，这一下魏延魏文成的兵将就乱了。魏延一看兵将乱了，没法指挥了，只好舍了灵豹，拨转马头往回就跑。灵豹高声喊嚷：魏延你哪里走？催促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往前就追。这一下魏延的兵将唰往回就败，一下就败出四五里地。就在这时候，前边炮声一响，裂开五千人马，当中间大奸邓贤跨下马，掌中枪，高声喊嚷：魏延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急呀！魏延一勒坐骑，一看前面是大将邓贤，再一看后边追兵已然快到了，魏延急了，忘起纠马的缰绳，想着跑，没想到这匹马呢也是夜间出来，跑得乏了。马忘起一提，突然间马失前蹄，马两个前腿忘提一跪，扑通一声就把魏延魏文成由打马上扔下来了。邓贤一看好机会，催马凝枪，就奔了魏延砍枪，炸！这条大枪的枪尖是直奔魏延而来。说书迟，真是快啊，人到马到，声音到，枪也到了，炸！魏延一闭眼，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弓弦一响，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正射到邓贤身上，扑通，嘡啷啷啷，枪撒手，人也倒在地上了。魏延一睁眼一看，哟，你也下来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箭，射到大将邓贤的身上，邓贤也由打马上摔下来了。灵豹这时候正好催马凝枪到了，赶紧往前一撒马，准备营救邓贤。突然间有一个人高声喝喊：灵豹，老将在此，你拿命来！灵豹就没法救邓贤了，赶紧拨转马头，一看是老将黄忠，抖枪就扎，就跟老将黄忠杀在一起。魏延一看来得好，心说这回我活了，邓贤你起不来了，你身上已然中了箭了。魏延拿起大刀来，吭吭又给邓贤来了一刀，这邓贤还不死吗？魏延赶紧找到自己的马匹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再一看黄忠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肚，真是厉害呀。灵豹掌中大枪，跟老黄忠杀了二十几个回合，杀不住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老黄忠指挥兵将往前冲杀，川兵就乱了。黄忠是箭射邓贤，直取灵豹，要不是老将黄忠来了，大将魏延魏文成就死在洛城城外了。老将黄忠真勇，指挥人马往前杀，一直杀到灵豹大寨前边，灵豹再想守这座营寨守不住了，只好弃了这座营寨，带着残兵败将直奔邓贤这座大寨，心说邓贤死了，我先把右寨守住吧。即至灵豹带着残兵败将来到邓贤这座营寨外头，就听见大寨之中大声炮响，灵豹一勒坐骑，抬头一看，由打寨中撞出人马，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人马雁翅排开，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锦袍，胯下马，掌中双股剑，正是皇叔刘备刘玄德，左边是小将刘峰，右边是小将关平。刘备高声喊嚷：前面是蜀将灵豹吧，你的营寨已然被我刘玄德拿下，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哎呀，灵豹可就跺了脚了，我的营寨被老黄忠夺了，现在邓贤死了，他的营寨又被刘备夺了，我跑吧。灵豹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他不敢走大道，就走山中的小路，打算回归洛城。没想到走着走着，走出十几里地去了，
这道是越来越窄。暗中

还有埋伏是魏延、魏文长，因为魏延知道自己打了败仗了，本来跟老将黄忠争功，没想到打了败仗，要不是老将黄忠，自己命都得完了，回到营中，刘皇叔还不得责备我呀。他听声音就知道残兵败将过来了，魏延就指挥人马埋伏在小路之上，埋伏在草丛里边，让手下兵将全都拿着钩镰枪，只要敌人战将上来，逮一个是一个，逮俩是俩，咱们越逮多了越好，好回到营中面见刘皇叔以功赎罪。没想到灵包骑着马正过来，魏延埋伏兵将一看有战将过来还不逮吗，一边一个拿枪一打，叭一下整打到灵包这匹马的马腿上，这马受不了了，马一疼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灵包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捆手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灵包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压到大将魏延面前。魏延一看高兴了，捉住灵包可以将功折罪呀，走，骑着马押解着灵包赶紧回归大营。这时候刘备、刘玄德已然在营寨之中升作中军大帐了。黄忠前来面见刘备，主公，我已然把灵包的大营派兵把守好了，前来拜见主公禀报军情。刘备非常高兴，老将军，你立下奇功一件，暂且退下。黄忠拱手当胸，主公，魏延抢我的功劳，而且不服从军令，理应斩杀。好吧，我已然知道了，老将军你暂且退立一旁。黄忠往旁边一退，刘备立刻传下命令，把大将魏延给我叫至中军大帐。中军官往下传令，魏延、魏文长赶紧把灵包推进中军大帐，跪下。灵包只好跪下了。魏延来到帅案前，深施一礼，魏延参见主公。魏文长，你为什么不服从军令？主公，末将已然知罪，现在生擒活捉灵包，请主公饶我罪过。哼，魏延呐，你抢夺黄老将军的功劳，如果要不是黄老将军把邓贤射死，你恐怕已然命丧九泉了。念你活捉灵包，暂时把你死罪免了，如果再犯二罪归一，谢主公。来呀，把灵包将军绑绳解开。刘备一传话，手下人过来就把灵包的绑绳解了，看酒压惊，手下人端过酒来送到灵包的面前。灵包接过酒来，两只眼睛看着刘备，刘备站起身形，冲灵包拱手当胸，灵包将军，已然被魏延生擒活捉，能不能归降，助我刘备一臂之力？灵包心生一计，刘皇叔，我已然被生擒活捉，皇叔能赐酒压惊饶我不死，我焉能不降？扑通一下给刘备跪下了。刘备赶紧用手相搀，灵包站起来了。刘皇叔，既然您能够收留我，我想我跟刘贵、张仁是生死之交，您把我放回关去，我一定劝他们两个人归降，把洛城献给皇叔。好吧，如果能立下这样的功劳，将来你我同享荣华富贵。来呀，把凌将军的衣服马匹盔铠甲胄拿来。就这样把灵包放走了。大将魏延就跟刘备说，主公，您为什么把他放走啊？倘若他走了不回来怎么办？文长啊，

0: 嫌我刘备一人一代人，他不会负我刘备一片之心。魏延不说话了，老将黄忠不干了。黄忠走到刘备面前，主公，虽然说魏延生擒活捉灵包，但是他抢我的功劳，如果不是我杀上前去，恐怕他已然命丧邓贤枪下。刘备点了点头，魏延，老将军活命之恩，你还不上前答谢吗？魏延也明白，要是没有黄老将军这一支凋零箭射到邓贤身上，自己早死了。如果邓贤由打马上掉下来，要不是老将黄忠用刀跟灵包杀在一起，灵包过来一枪也把我扎死了。魏延赶紧走到黄忠面前插手施礼，哎，魏文长给老将军赔罪了。黄忠没理他，黄忠把头一抬，用手一捋银髯。黄忠心说，活命之恩你就给我插手施礼吗？刘备拿眼睛看了一下大将魏延，魏延明白了，撩于他为分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魏延给老将军赔罪，谢老将军活命之恩。老将黄忠心里才舒坦，用手一搀，文长请起，谢将军。刘备心里也舒服了，心说我这次取西川就仗着你们两员战将的。两个人站起来重归于好，怎么单说大将灵包。回到洛城之后，看见刘贵张人了，就实话实说怎么把营寨丢了。可是后边灵包说了瞎话了，我被他们逮住了，我杀了十几个人，夺了马匹逃回来了。刘圭急了，马上派一名中军官急速到成都禀报刘璋刘基岳，请刘璋发大兵到洛城镇守。刘璋得报了，知道邓贤死了，非常着急，就聚手下文官武将议事，到底谁能去镇守洛城，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刘圭派人到成都求救，益州牧刘璋听说大将邓贤死了，大吃一惊，赶紧去手下文武升堂议事。刘璋的长子刘询就说，父亲，我愿意带兵前去镇守洛城。刘璋高兴了，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儿子去了，刘璋当然放心。可是儿子到底有多大能耐呀？刘璋再糊涂，刘璋也知道啊。儿啊，你前去镇守洛城，你想让谁帮助你呀？刘询还没说话呢，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主公，我愿前去。刘璋一看很高兴，正是自己孩子的舅舅大将吴仪。刘璋点了点头，好啊，尊舅能够帮助刘询前去镇守洛城，还需要不需要派几员副将了？吴仪说，我保举两个人可身为副将，一个是吴兰，一个是雷同，这两位将军可以跟我前去。刘璋传下命令，调了两万大兵，调了不少的军粮，让自己的儿子刘询还有大将吴仪带着吴兰雷同兵发洛城，帮着刘圭镇守。这几员大将带着兵马到了洛城之后，刘圭跟张仁就把他们接进城中，兵将全都安置好了。刘圭张仁就把刘询跟吴仪还

有吴兰雷同请到大堂之上。当然现在由谁来主持军务大事就得归大将吴仪了。吴仪就跟这几员战将商量：众位将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知道众位将军有何高见，可以保住洛城，打败刘备的兵马。凌包说：这么办，吴将军，咱们洛城正靠近涪江，涪江江水挺急，刘备的营寨呢正安在山脚之下，他地势最低，我想您是不是给我5000人马，带着锹带着镐，我指挥5000人马去截涪江之水，水一冲下来，水火无情，就可以把刘备的兵马淹死。好啊，吴仪也知道洛城的地形，就这样决定给凌豹5000兵，让他准备好了，有机会借着大风阴雨天前去截涪江之水，淹死刘备的兵将，然后又让吴兰雷同两员副将带着兵给凌包打接应。凌包5000兵是好办，但是要准备这些决水的器械，那不是一天两天全都能办好的，再说还得抓紧时机，得观察气候的变化。咱们书回头再说刘备刘玄德，让老将黄忠跟魏延在洛城前60里一人守住一座大营，自己带着小将关平公子刘封就回到涪关，面见军师庞德商议这仗接着应该往下怎么打。庞军师就告诉刘备：主公，最近我得到情况了，东吴孙权派人截好东川的张鲁，打算带领兵将攻打加盟关。哎呀，刘备一听是大惊失色：庞军师，倘若加盟关丢失，就把咱们后路给切断了，咱们前进不得，后退不得，腹背受敌，可怎么办呢？庞统说：我已然跟孟达商量好了，请孟达将军前去镇守加盟关，因为他是西蜀的人，他知道地理情况。孟达就跟刘备说：主公，我可以去镇守加盟关，但是我一个人力量太微，我给您举荐一个人，他帮着我去镇守加盟关。哦，不知道孟达将军举荐何人？刘皇叔，这个人你也认识，当初在荆州刘表手下，身为中郎将，南郡之江人，姓霍名俊，字仲淼。好好好，是是是，我确实认识。请问霍俊现在在哪儿？主公，我既然举荐他，我就跟您说清楚了，他早已然投在我的军下。好吧，孟达将军，你就带着霍俊一块去镇守加盟关。两个人点齐了兵将，由打涪关起兵前去镇守加盟关。刘备刘玄德就跟庞统商议军情，商议完了之后，两个人各自休息。等庞统回到自己的房中，刚坐下，手下门吏进来禀报：军师，有一位先生前来拜访您。好吧，庞统立刻站起身形，走到屋外迎接。一看这人不认识，这人长得挺魁梧，身高在8尺开外，奇怪的是这人头发是短头发，散着披在自己的肩上，衣服也不整齐。庞统心说这是谁呢？但是刚刚来到西蜀，不管是谁也应当客气一些。庞统赶紧上前施礼：庞统拜见先生，不知先生贵姓高明，找我何事？没想到这人并不回答，迈步腾腾腾上了台阶，往里就走，来到庞统的卧室，躺在庞统的床榻之上不说话了。庞统觉得很奇怪呀，庞统就来到床前：先生，请问您贵姓高明？这人不理他。先生，请问您来见我庞士元何事？我在您面前请教。这人还不理他。庞统再一琢磨，是不是四川刘基玉
派来的奸细。好啊，我先把他稳住了，然后我请示一下法证，看法证认识不认识。正在这时候，这个人说话了：“庞军师，请稍待片刻，然后我告诉你天下大事。”庞统一听这句话，庞统更觉得奇怪了，我还是稳住为妙啊。来呀，给这位先生准备酒饭。时间不大，酒饭摆上来了，虽然不是丰盛的酒席，但是足够七八个人吃的。这人也不客气，一看把酒饭摆上了，这人坐起来了，踏着鞋走到桌子旁边，是端起酒就喝，拿起筷子就夹菜，什么菜也往嘴里吃，大块的肉也往嘴里搁，吃的还挺多，也不说话，吃饱了喝足了，躺在庞统的床上睡着了。嘿嘿，庞统更觉得奇怪了，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因为庞统刚才让人预备酒饭的时候，早已然传下话去，派人把法正法孝执请来。躺在床榻上的人鼾声大起，这时候法正走进来了。法正迈步刚一进来，庞统赶紧迎出去了。法正拜见庞先生：“法孝侄，你看，刚才来了一个人，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现在躺在我的床榻之上，是大睡不醒。”哦，法正法孝侄点了点头，莫非是庞永言吗？说完这句话，法正迈步上台阶儿，刚要迈步迈门槛儿，这个人蹭了一下起来了：“孝侄，别来无恙啊。”法正法孝侄一看，这个人正是川中的名士，姓彭名样，字永言。法正用手一拉庞统：“庞军师，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川中的名人，广汉人，姓彭名样，字永言，是我们蜀中的英雄豪杰。”哎呀，失敬失敬，先生请坐。这样三个人分宾主落座了。庞统两只眼睛看着这位彭先生。法正乐了，用手一指：“庞军师，这是我的好朋友，姓彭名样，字永言，可是我们西蜀的英雄豪杰。因为他脾气太直了，刚儿犯上得罪刘璋了，所以被刘璋定下刑法，昆钱为徒吏。所以您看他头发是短的吧？”庞统懂得这个刑法昆钱。什么叫昆钱呢？就是把头发剪短了，用铁环子把脖子给掐住了。徒吏呢，就是让你去干苦役，这就是一种刑法。因为彭样得罪了刘璋刘基玉，所以就受了这个刑法，这头发就被剪短了。庞统一想，既然这个人触犯了刘璋今天前来见我，刚才他说了等一会儿告诉我天下大事，看起来这人是有事而来。庞统恭恭敬敬给彭样深施一礼：“彭先生，来到我的住处必然是有妙计教我。”“是啊，庞军师，我得见着刘皇叔我才能说呢。”法正听明白了，赶紧站起身形前去禀报刘备。刘备知道了，来到庞统的屋中，给彭样深施一礼：“刘备拜见彭先生。”彭样高兴了，用手指着刘备：“刘皇叔，我听人传说您这个人招纳贤士，信誉著于四海，今日一见果是如此啊。刘皇叔，我来问你，你在洛城前边两座营寨到底有多少兵马？”刘备是个聪明人，到这时候必须实话实说：“彭先生，两员大将，一个是老将黄忠，一个是大将魏延，每人手下是10000兵，一共是20000兵将。”
庞亮用手

指着刘备，刘皇叔恕我直言，身为大将用兵之道，您怎么不知道地理情况就敢在洛城前边安营扎寨呀？您要知道，洛城紧靠涪江，倘若洛城的兵将要绝了涪江之水，再派兵前边阻拦，您的两万大兵恐怕都得死在洛城城下。就这几句话，刘备刘玄德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恭恭敬敬给彭阳深施一礼，谢先生指教。刘备不敢怠慢，马上把小将关平叫来了。关平，你骑着马带着手下人立刻给黄老将军跟魏文长前去送信，让他们轮流看守大营，千万千万防备洛城的兵将以绝涪江之水。遵令。小将关平走了，刘备刘玄德吩咐摆上酒宴款待彭阳。酒席宴间就谈起了西蜀的大事，这彭阳说的是条条是道。刘备就跟彭阳说，先生能不能留在我的军中助我一臂之力，我彭阳愿效犬马之劳。就这样，彭阳留在了刘备的军中，刘备拜彭阳为幕宾。小将关平送完信之后回来了，老将黄忠跟大将魏延就商量，既然主公派人前来送信，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如何防备洛城的兵将绝涪江之水，水淹咱们的营寨。魏延说，这么办，老将军，您一天我一天，咱们带着兵将巡查，营中做好了准备，严阵以待，只要敌人兵将敢出城要去决水，咱们马上杀上前去。好吧，两个人就把营寨布置好了，兵将分成四波看守大营，黄忠一天，魏延一天，带着兵巡江查道，防备洛城的兵将以绝涪江之水。俗话说水火无情啊，兵将你可以拦，仗可以打，但是如果绝了涪江之水，你再跑都来不及了。城中灵包已然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五千兵预备好了决水的工具，而且得预备水衣水靠，什么时候决水得赶上天气不好，天上打雷，刮起风来，下起雨来了，声音大作，在这个时候你要刨这涪江的河堤要决水，敌人听不见，所以灵包准备好了，就等待这阴雨的天气。这天突然间阴云密布着，风就刮起来了，霎时间大雨就下来了。灵包一声令下，我兵出战，这五千兵憋足了劲了，赶紧又打洛城里出来，沿着江边往前走，准备要决涪江之水了。没想到早让黄忠的伏兵看见了，这天正是黄忠当值。黄忠这人尽忠尽职，亲自带着人在雨中巡查江边，看见城中出了兵了，黄忠一声令下，杀！大队人马冒着雨就往前走，杀呀，拉呀，不能让敌兵决水呀！哗！虽然风雨交加，黄忠兵将高声喊嚷，灵包手下的人马得报了，马上禀报灵包，灵将军，人家有准备，杀上来了。灵包心说坏了，马上撤回城去。等人马往回撤，黄忠手下的兵将早已然禀报营中的大将魏延，魏延指挥兵将就杀上前来。这边是老将黄忠，这边是大将魏延，两路夹攻，这五千水兵受不了了，川兵自相践踏。灵包跨下马，掌中枪想走，没想到对面正看见大将魏延，两个人动起手来了，就被魏延生擒活捉了。这时候吴兰雷同听说了，指挥兵将杀出关外，黄忠指挥人马截住了一阵冲杀，

乌兰雷同没有办法，只好撤兵回到关上。老将黄忠得胜回到营中，看守大营，大将魏延就押解灵包来到了扶关，把灵包推到刘备面前。刘备气坏了，灵包，上次把你生擒活捉，你说愿意归降，我把你放回洛城，我以仁义待你，你为什么背我啊？你怎么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还敢决涪江之水以淹我刘备的兵将吗？推出去杀！就这样把大将灵包杀了，然后重赏魏延、魏文长。刘备十分感激彭样，摆上酒宴重谢彭样。正在饮酒之间，突然间有人进来禀报主公，现在荆州诸葛亮军师特派马良带书信来见主公，把刘备吓一跳，心说马良来了，孔明先生一定有大事，来有请马良。马良来到大帐，深施一礼，马良拜见主公，荆州有事吗？主公您放心，荆州平安，主公不要忧虑，您看看孔明军师这封书信。刘备让马良坐下，就把诸葛亮这封书信打开了。信很简单，就是几句话。这封信上写的是亮夜算太乙术，今年岁次癸巳，刚星在西方，右观前相，太白临于洛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极少，切宜谨慎。刘备把信看完了，先让马良吃饱了喝足了休息一下，回归荆州复命。刘备手里拿这封书信，就跟庞统、庞士元商量，庞军师，既然孔明先生有这封书信，庞军师，请你带着兵在此镇守，我回去一趟跟孔明先生商议商议。庞统在刘备身旁已然看清楚诸葛亮这封信了，庞统心说，为什么诸葛亮写这封信，说太白临于洛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极少。哦，我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怕我庞统、庞士元取了西川，成了大功，所以这个时候来这封书信阻扰我庞统进兵啊。庞统没说这几句话，就对刘备说，主公，我庞统也会算太乙术，我早就知道刚星在西，这个刚星在西正好是好事，主公您就可以拿下西川，并不主凶事啊。再说我也会看天文，知道太白临于洛城，现在已然斩杀了西蜀大将灵包，大将邓贤也死在老将黄忠剑下，这样凶兆就去了。主公，您不要疑心，咱们马上指挥兵将夺取洛城。庞统却是急于用兵。本来刘备采取庞士元的中策，希望稳扎稳打，跟庞统的思想就不吻合。诸葛亮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庞统错回意了。刘备呢，又不好张嘴说什么，没法控制庞统，庞统就催刘备马上进兵夺取洛城。刘备只好答应，这样就跟着庞统、庞士元进兵到了黄忠跟魏延的大寨。到了营寨安置好了之后，庞统就问法正，法正先生，前边就是洛城了，洛城前边到底有多少路，咱们的人马可通过大路小路能够到达洛城的城下。军师，我给您画一张地图。法正就把洛城的地图画好了。刘备就把张松献的地图拿出来，跟法正这张地图一对照，是一模一样。法正用手指着地图，刘皇叔，庞军师，你看，在洛城北边有条大道，顺着大道可

0: 北取洛城的东门，在洛城的南边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不好走，但是通过小路可以去攻打洛城的西门。两条道路一宽一窄，完全都可以用兵。好吧，庞统庞士元想了想，就跟刘备说，主公让魏延跟着我指挥人马，作为先锋官，我指挥大队人马顺着小路去攻打洛城的西门。主公您可以跟老将黄忠，让老将黄忠做先锋，顺大道前去攻打洛城的东门，然后咱们到洛城聚齐。刘备一听就摆了摆手，庞军师，你要带着魏延去走小路，魏延可以，他胯下马掌中刀，久经大敌。庞军师，你是个文人，骑着马走山路不太方便，不如还是我走小路。我刘备虽然不是马上的大将，但是我胯下马掌中双股剑，也算久经战事了。军师，你可以跟着老将黄忠顺大道去攻打东门，我去取西门。不，主公啊，我想大路一定有洛城的兵将，有老将军黄忠跟主公您带着小将关平刘封，就可以跟洛城的兵将开战。小路不见得有人马，我跟魏文长抄小路过去。刘备听到这，双眉一皱，军师，并不是我刘备多疑呀，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手里拿着铁锤，拿着铁锤打我的右胳膊，给我疼醒了。我想军师你是我的左膀右臂，不如我去走小路，千万千万你别去攻打小路。哎，庞统一听不愿意了，庞统心说这一定是诸葛亮这封书信作怪，到底庞统如何攻打洛城，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洪水真的是天灾吗？其实是我们自找的。
0: 妹妹，你看这张照片，洪水中的小镇啊，真的和海上威尼斯的情景有些相像了。
1: 哥哥，这两个差别好大的好吗？你看看人们的住房都被淹没了。爸爸，为什么老有洪水发生啊？不是大雨都治好水了吗？
3: 叮咚，我的傻妹妹又上线了。
2: 现在的洪水跟大雨可没什么关系了。咱们国家南方的雨水啊，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上长期的雨水天气，就会出现现在你们见到的场景了。
0: 爸爸，那除了水多，就没有其他原因了？
2: 其实呢，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这是咱们人类自找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我们其实可以从人类最初开始定居说起，他们呢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住在河边。
0: 住在河边好处多多呀，可以种地洗衣服，人们的生活吃喝都需要用水啊。
2: 程程总结得很好啊，那我们就简单的科普一下一些基本知识。河流呢一般都发源于山中，那些高高的山峰顶部覆盖山顶的冰层，每到夏天就会融化，融化的雪水沿着山坡向下流动，这就形成了溪流。溪流在向下流动的过程中呢，会汇聚到山谷间，形成山间河流。
0: 水往低处流，山间河流继续沿着地势往低洼的地方流动。
2: 不错，

0: 在流动的过程中啊，沿途的山区也会因为下雨，雨水汇集到山谷，于是这些山间河流的水量也就越来越充沛。沿着山坡向下流动的雨水会不断的冲刷山坡，携带着山坡上的岩石、沙砾、土壤等等一起汇入到河水中。那当这些河水终于冲出了山口，来到山前地带的时候，地势一下子就开阔了。原本束缚着河流的山谷也消失了，河流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山前地带流淌。那这时候呢，它们的流速自然就会下降，而它们的携带能力也会自然下降。所以这时候，它们携带着的泥沙大多会一下子沉淀在山前地带，形成冲积扇和山前平原。
1: 我们江南就是这样的，上海就是这样形成的。
0: 对呀，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沿河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居住。就这样，一座座聚居地开始成型，聚居地周边的田地越来越多，养活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多。聚居地逐渐升级，从村落到集镇再到大城市。所以到现在我们去看啊，基本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是沿河而建。如果我们看卫星导图，我们还会看到弯曲的湖泊。
2: 嗯，我之前看见过这样的图片。
0: 嗯，这其实啊，在很久以前啊，不是湖泊，而是古老的河道。当河流从山口冲出来以后，在宽广的平原上流淌时，会不断变得弯曲。弯曲到极致的时候，两个极度弯曲的端点可能就会因为一次洪水而连接起来，而一旦连接，河流就会截弯取直，放弃原有的老的弯曲河道，采用新的直河道。
2: 爸爸，那这样做岂不是破坏了原本的河道系统？
0: 嗯，这样做呢，确实会破坏原有的河道系统，但是河流就是不断的通过这种截弯取直的过程在平原上摆荡。所以啊，整个平原上的土层其实都是长久以来河流沉积而形成的。
1: 爸爸，这都是有人类居住的时候的样子，那在没有人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在没有人类聚居的时候啊，来自河流的河水呢，可以在平地上自由流淌。水量小的时候，河流会天然堆积一道稍高的天然堤坝，河水就在天然堤坝中流动。一旦水量变大，河水就开始漫过天然堤，漫过了天然堤的河流，因为河道突然变宽，所以流速也会突然下降。而河水中携带的大量泥土就沉淀在天然堤的外侧，这样呢，就形成了河漫滩。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河漫滩处沉淀以后，就形成大片大片的淤泥，而这种淤泥富含有丰富的养分，十分适合农耕。
2: 感觉河流就是在给我们种地做准备啊。
0: 是的，其实古人类不明白作物长势为什么在这儿特别好，但是既然发现了这一点，肯定就大规模的开垦河漫滩区，也会在靠近河漫滩的地方定居生活。但不幸的是啊，一旦遇到大雨，河中的水量就必然变大，于是就会淹没河漫滩上的作物和村庄。而古人类为了防止被淹，就会建设堤坝。那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堤坝越来越高，坝中的河水流动越来越急，这些急流流动过程中会冲破某些不牢靠的堤坝，于是在破口处奔流而下，淹没临近的农田和村庄，这就形成了杀伤力巨大的洪灾。
2: 哦，我明白了，所以洪灾的形成其实是源自于人与自然抢地盘。
0: 确实是如此。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开发沿河的河漫滩地带，或者是干脆围湖造田、围河造田，但是一旦遇到连日大雨，河流流量增大，这些河水又会反过来跟人类抢地盘，这个才是洪灾的本质。
1: 爸爸，就没有解决的方法了？
0: 我们自己闯的祸，我们还是会想尽办法来解决的，不过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2: 有办法，古有邓谭求雨，今有澄澄抗洪，待贫道施展法术，让这没用的雨水消失吧。嘿嘿嘿嘿，
1: 爸爸，哥哥疯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从没在公园里见过松鼠的，请举手。两步就教你们找到松鼠。
1: 哇，这小松鼠也太可爱了吧！哥哥，我们也养一只吧。
2: 是啊，我也好想养一只啊。爸爸，我们要不也养养小松鼠吧？
3: 见到小可爱就要养的话，那咱们家岂不都成动物园了？到时候动物来了，咱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
2: 有那么夸张吗？爸爸，你稍微少吃一点，小动物不就有位置了？
1: 嘘，你们别说话，待会儿松鼠都被吓跑了。
3: 这样吧，我教你们一下找松鼠的方法，你们呢以后可以经常来这儿看，我可不想家里面变成动物园。松鼠跟我们一样是属于哺乳类动物的，这一属下面呀有30个不同的品种，除了澳洲和南极洲之外，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是一种非常常见也很容易见到的动物。
2: 爸爸，松鼠有那么常见吗？我表示怀疑。你快看，这小松鼠都不想理你了。
3: 哼，那也挺好。待会儿啊，让你们实战演练一下怎么去找到松鼠。就像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些松鼠，都是赤腹松鼠。赤腹松鼠呢，顾名思义，就是肚子上是赤红色的。而在中国北方啊，松鼠大多属于欧亚红松鼠。这种松鼠在欧亚大陆北部极为常见，从英国到西伯利亚，再到中国北部，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虽然这种小东西名为红松鼠，但是在我们中国日常中能够看到的一般却是灰色、褐色甚至是黑色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地区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呈现出了其他的颜色。不过啊，这些松鼠虽然颜色不一，但是很好分辨，看肚子就行了，肚子是白色的就是它了。
2: 原来松鼠还有南方和北方的区别呀。
1: 不管什么品种，能让我看到就好。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它们呢？
3: 其实啊，简单的两个步骤就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找到这些小可爱的概率。
1: 啊，这么简单，就两个步骤？爸爸，你快说。
3: 第一步就是找树。寻找到了针叶树林，咱就成功了一半了。针叶树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棵树木一样，枝叶很茂密，也可以说很修长。松鼠呢，大部分时候就喜欢住在针叶树上，比如松树啊、杉树啊等等。而且树越大，枝丫越密集，树冠越浓密，松鼠就越喜欢。
2: 是因为浓密的树冠能帮助松鼠抵御猛禽的捕食吗？
3: 哎，对，不错，这样啊是比较安全的。此外呢，它们还会寻找适合建巢的枝杈，自行建造巢穴。不过，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树上已经存在的树洞或者鸟巢等等。
1: 这样就更省力了，真是一群聪明可爱的小动物们。
3: 那可不，可聪明了。如果这个地方既有针叶树又有阔叶树，那就更完美了。针叶林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阔叶林呢，就是比较低矮的，枝丫茂密的。相比于完全的针叶树林，松鼠更倾向于针阔混交林。而且树林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喜欢，树林密度越大，枝丫越密集，松鼠就越容易通过树枝之间的通道进行活动。你看见过的啊，松鼠行动敏捷，不仅是爬树的好手，还是跳跃的好手，它们需要经常在树枝之间跳跃通行。
2: 松鼠还是一只蜘蛛侠呀。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喜欢全是玩具的地方。
3: 不要跑题。在这个针阔混交林地带，植物种类比较丰富，能够为松鼠提供丰富稳定的食物资源。
1: 那松鼠平常吃什么呀？
3: 松鼠啊，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常规的啊，咱们都知道的松果、橡果之外，植物浆果、真菌、各种蘑菇还有坚果等等，都在松鼠的食谱范围之内。此外呢，它们还会吃叶芽、花、苔藓、小型无脊椎动物，哦，还有鸟蛋等等。所以啊，在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能够提供的食物种类就非常丰富，那这也就十分有利于松鼠的存活。
2: 杂食呢，说明更好养活呀，不用担心它们被饿死。
1: 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呀？
3: 第二步是找对时机去观察。理论上说啊，松鼠全年都在活动，也没有冬眠的行为。而且最妙的是，松鼠跟咱们人类的活动规律是一样的，它也是日行性动物。所以呢，我们全。

0: 年都能够观察到的。不过啊，如果能知道松鼠更多的活动规律，精准出击，我们就能更轻易地观察到它们。
1: 爸爸，那是不是还得分季节呀？像我夏天就比较活跃，冬天啊，我就在背。

0: 呢，春夏季上午下午去观察就行了。如果到了秋季，观察松鼠的时间呢，则要相比于夏季稍稍的往后面推迟一点点。冬天啊也是，你想到了冬天的时候，松鼠呢一般活动时间就大减，在冬天的时候，在温暖的中午见到松鼠的几率性还是比较大的。
1: 这跟我们人类一样，天冷了就只想钻被窝。
0: 最后总结一下啊，找松鼠先找针叶林，在针叶林附近如果有松鼠的话，春夏秋冬都有可能见得到。不过春夏秋啊，建议是在上下午凉爽的时候去观察，冬天呢则建议是中午去观察。
2: 哎，爸爸哥哥，我们就一起去找小松鼠吧。
1: 可以，但是啊，先让爸爸帮我们看一下时间。
0: 这个现在刚好是下午4点哈，咱们这时间，哎呀，也对得上。
2: 那我们赶快行动，机不可失呀。
0: 哎，来了。哎呦，还好没有提买小松鼠的事儿，可算是躲过一劫。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中国男孩身高增量全球第一。
2: 哥哥，你是不是最近没长个啊？我都快到你肩膀了。
1: 胡说，你才不长个呢，我是我们班个子最高的之一。
0: 这个没什么好争的，你们俩的个子啊都不算矮，都很健康。彤彤、程程，你们知道吗，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19年，中国19岁男青年的身高增加了 8.1 厘米，达到了 175.7 厘米，这个增量可是全球第一啊。19岁女青年的身高增长了 6.1 厘米，达到了 163.5 厘米，增量是全球第三。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要听你详细说说。爸爸，为什么女孩的增量才第三啊？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球的身高情况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领导的团队使用了来自19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万5到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数据，评估了过去35年全世界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身高以及体重变化。分析就表明，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是他们健康和饮食质量的指标，而且这两项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差异还挺大。并且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儿童在五岁以前健康状况比较好，五岁之后就明显落后了。那这么说啊，五岁的时候恐怕是个关键期，一旦儿童的营养跟不上，就很可能影响孩子后期的成长。
2: 啊，爸爸，那我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呀？
0: 不会的，那时候啊，你的营养都是跟得上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身高最高的国家，好不好？2019年啊，19岁青少年最高的国家位于欧洲的西北部和中部，包括荷兰、黑山、丹麦还有冰岛。其中荷兰是世界上男女身高最高的国家，男性差不多是 183.8 厘米，女性差不多是 170.4 厘米。
1: 这高度拎出来都是篮球队的呀。
0: 我再说说咱们国家的啊，你们就会感觉到其实还是可以达到的。在研究数据覆盖的35年中，儿童身高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韩国还有东南亚某些地区。以增加的平均身高数值计算，男孩身高增量全球的前三名依次是中国、阿联酋和韩国，女孩的身高增量前三名是阿联酋、韩国和中国。
1: 这增量不低了，挺好的。
5: 妹妹还是有希望能够长高的。
2: 好看的这个增量也得安排上，
0: 把你美的。那说完了最高的，咱们再来说说最矮的。2019年最矮的国家主要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东非。在最高和最矮的国家和地区之间，19岁青少年的身高要存在20厘米的差异呢。
1: 那爸爸，我有一个问题啊，有什么办法能快速长高吗？
0: 这个就不要着急，否则就是拔苗助长了。 健康是最重要的。这项研究啊，还

0: 评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BMI 定义为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表明就一个人的身高而言，其体重是否健康。
1: 那爸爸，你可得计算一下，我觉得你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呢。
2: 是的，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
0: 行了啊，就知道欺负我。分析发现啊， BMI 最小和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差不多是9个单位，相当于25千克，体重50斤啊。在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上，19岁男性平均的 BMI 达到了29.6，是全球的第一名。女性呢，达到28.9，是全球第二名。
1: 那他们岂不是长得很胖？
0: 是的，有一点。
2: 这肥胖不是富人的专属吗？他们也不属于富人区啊。
0: 你哪儿来的这种想法？胖怎么会是富人专属呢？哦，我知道了，动画片里的老地主都是这种形象是吧？恰恰相反啊，最胖的几个国家并非是富裕的，甚至还很穷。2019年5月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提供了佐证，指出近30多年来，农村居民体重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在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农村居民的超重和肥胖问题已经比城市居民更严重。而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农村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水平也将很快与城市居民持平。
2: 居然是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肥胖问题更严重，这可万万没想到呀。
0: 对呀，在中国呀，目前平均 BMI 仍然落在健康范围内，是18.5到24。但是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值得引起我们关注。根据2019年的研究数据，现在每4个中年男性中啊，就有1个超重，女性是每7个人中有1个超重，肥胖患病率更是从0增长到男性6.4%，女性2.9%，
2: 真可怕。爸爸，你肯定也给这个肥胖患病率做贡献了。
0: 哎呦，我会减肥的，你们不要老敲打我，气死我了。这个肥胖率的背后都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首先啊，基因对身高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对 BMI 也有着相对较弱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身高差异，以及身高 BMI 会随时间的变化，遗传呢，只能解释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在群体层面，遗传对身高和 BMI 的影响比较小，而营养和环境的作用更为重要。有研究显示，在几代之内，移民后代的身高就会向他们定居的国家的人群靠拢。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0: 是的，研究所发现的身高和 BMI 之间的差异呢，可能是代际变化，或者和母亲怀孕期间的物质暴露水平以及其他经历有关。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新生儿的身长和体重。第三，青春期开始的年龄呢，可能会影响青春期增长的高度和生长的持续时间。这个年龄受到童年时候饮食、体育活动还有体重增长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啊，和身高以及 BMI 有关的通路其实都受到饮食和营养的影响，同时卫生状况、体育活动等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总结一下啊，除了我不能改变的基因、母亲影响这俩因素啊，剩下的就靠我自己了。比如说多吃真正有营养的食物，关注体能训练，对不对？
1: 哥哥可以打篮球，我跳舞算不算啊？
0: 当然算呀。
1: 那我就放心了，我以后要和哥哥一样高。
2: 妹妹，你可赶不上我，嘿嘿嘿嘿。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1: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0: 几十年来，我漂泊不定，浪迹天涯。
1: 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多许多地方。
0: 我从哪里来？
1: 我从哪里来？
0: 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1: 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0: 我不知道。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群山，踏着莫西深的雪地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风动的山泉一路叮咚欢歌，偶有暖泉顺坡一流，便把低洼地的塔头墩子水晶一般封存，可窥见冰层下碧玉般的青草。
1: 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座树林中轻轻慢慢地飘着小青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肩，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若闭上眼睛，能听见雪花亲吻树叶的声音，那是我21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0: 那时住帐篷，如同一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棒，隆隆如森林火车，如林场的牵引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冰崩声。
1: 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锅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的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
0: 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觉得自己也是否应该从此留在这里。
1: 小小的脚印沉浮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们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
0: 我19岁便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
1: 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
0: 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
1: 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定，四海为家。
0: 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流浪移民。
1: 也许我已走过了太多的地方，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乡。
0: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
1: 20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的柔韧而坚实起来。
0: 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
1: 创造着
0: 自己精神的家园。
2: 五元读书会。
3: 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我多想 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找寻我梦中的大漠敦煌，穿过祁连山的六月飞雪，走进严风吹沙的大漠，我寻一把先人遗留的石斧，看它是否还能劈出四千多年的火光，追赶丝绸之路落下的夕阳，跋涉在曾经鼓角争鸣的河西走廊，我想找到三苗人留下的陶器，让它盛满历史的冷热和苍茫，借着大漠的冷月寒光，我多想找回乌孙人失散的牛羊，在漫漫狂野中赶路，我多想举起肉之人的宝刀，将夜空划亮，我望见浩瀚的沙海，如血的残阳，远处传来铁蹄铮铮、烈马奔腾的轰响，一只剽悍的胡骑消失在流沙的尽头，远离了草原和毡房。玉门关的断壁残垣，望断多少远行的商队、往来的使者，阳关三叠的千古绝唱，又有多少故人更尽一杯酒，从此不见，不见回故乡。我站在汉长城五峰岁遗址上，似乎还能听到一腔长风万里的呼啸，我站在魏晋隋唐的古墓旁，似乎还能看到边塞诗人雪山长云孤城遥望的豪情

0: 几度春秋风与火，东来西往的驼队穿过大漠茫茫，曾经几载云和月，边城要塞通向了海纳百川的大唐。啊，我的大漠，我的敦煌啊，你已不再是金戈铁马厮杀遍野的战场，你丝绸铺路，你名声远扬。神秘的敦煌啊，你玄妙神奇的经书壁画令人心驰神往，你举世闻名的丝路花语让人沉醉难忘。美丽的敦煌啊，流光溢彩的故事有你大漠落日的悲怆，灿烂辉煌的历史有你光辉夺目的一章。我多想借反弹琵琶的神韵止住千年黄沙，我多想用飞天飘逸的梦想擦去百年彷徨，我多想牵来一股溪流为你栽上一排胡杨，我多想乘春风渡玉门，让梦露宿在你的身旁。
1: 五元读书会，
2: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8年的全家福，一张分别前的合影。年轻的妻子不知道她的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匆匆的一别就是整整28年的聚少离多。
3: 这位妻子名叫许露西，当时是北京医学院的老师，她的丈夫是我们熟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4: 3、2、1，起步。
2: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让胜利的冲击波一次次从西部大漠传遍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3: 那是1979年
2: 的一次核弹空投实验，
3: 天空没有出现
2: 蘑菇云，
3: 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 上。核弹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爆炸？
2: 我们马上要进入事故区，必须要找到这枚弹头。
3: 不行，太危险了，核辐射可是要命的。不行不行，
2: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进去。
3: 稼先，
2: 你们进去了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它是我设计的，为了它我哪怕死了也是值得的。
3: 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试验区，找到了那枚核弹碎片，走出来后你说的第一句话是
2: 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同志们，我们的试验可以开始了。
3: 稼先，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那么不要命啊？
2: 这事儿我不去谁去？责任书上的签字人是我呀。刚站起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邓稼先，但是不能没有他。
3: 这是我最熟悉的背影，这是我最熟悉的你，我知道这就是你，这才是你，用尽一辈子去做一件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你从不觉得这是牺牲。
2: 是的，这当然不算牺牲，因为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国家把这样的信任放在了我的肩头，当人民把

0: 当千千万万我的同志、我的战友们和我并肩前行，我的一生已经值得，为了祖国牺牲值得，为了人民奉献值得，为了明天奋斗值得，
1: 为了你抗战值得。嘉欣，你知道吗？你走以后啊，我会经常坐在这里，我会轻轻闭上眼睛，我会听到你走进家门，走到我身边，说出我最爱听的那句话。
0: 谢谢，我回家了。
2: 五元读书会，
3: 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总是那样激动。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总想把一个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
4: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黎明，妈妈带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妈妈久久地端详着一幅石雕，眼光里充满了回忆和深情。纪念碑的碑座上雕刻着多少英雄，冒着敌人的炮火，
3: 冒着敌人的炮火战斗的情景，我仿佛看见
5: 浩荡的长江，巨浪翻卷，
4: 看见千帆齐发如万马奔腾，
5: 看见战士的枪口射出仇恨的子弹，
3: 射出仇恨的子弹。
5: 我看见，
3: 我们看见
4: 百万雄师过大江，
3: 像一道钢铁长虹飞架江面。
4: 妈妈从提兜里拿出一个小包，轻轻打开，一层又一层，忽然包底多出一角红布，布角撕了，上面还有小洞。妈妈轻轻地把它捧在手中，把我们带进
3: 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之中。
5: 那是1949年四月的一个夜晚，解放大军向长江北岸进发，
3: 霎时间万船争渡，枪炮齐鸣，似闪电，像飓风，像惊雷，像山洪。
5: 最前面那只战船像一把尖刀扬帆飞渡，一面红旗在船头迎风舞动，尖刀船勇敢地冲过火，愤怒的热血在战士们心中沸腾，
4: 突然巨大的红旗扑的一声倒下，一块弹片炸断了桅杆上的缆绳，这时船上跃起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有负伤的巨掌，拉紧风帆，
3: 风帆兜满春风，难渡进击。
5: 他用流血的铁臂高举红旗，红旗呼啦啦迎风扬起，
3: 忽
5: 然一声巨响，

0: 英雄，手舞前胸，红旗不倒，
1: 红旗不倒，红旗不倒。
0: 钢铁的臂膀一直把战旗高高挺起，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热血浸透了红旗的一角，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今天
1: 我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鲜红。
0: 每
1: 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总是那样激动。我们要把这个红旗一角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大洋深处带回了海洋生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4500米水深下生活的海洋生物体内竟检出了微塑料。
2: 我是渔网，因破损被遗弃在海洋里，鲨鱼、海豹还有鸟类都曾被我困住，我只能无助地听着他们悲鸣。请把我打捞带走吧，我不想让海洋哭泣。
3: 我是塑料袋，和其他兄弟姐妹漂浮在海面上。海龟曾因我酷似水母的外形而误把我吃掉。海鸟则偏爱形状酷似小鱼的打火机和牙刷。可是我们不是食物啊，我们并不能被消化和分解，只能给他们带来疾病和痛苦。请把我打捞走吧，我不想让海洋哭泣。
1: 关爱海洋，关爱海洋生物。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裤子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2: 免礼免礼，坐坐坐坐坐。
6: 谢皇上。
3: 和珅啊，你长点心。哎，
2: 你说你现在除了有钱，你还剩什么？
6: 任性。
2: 我夸你呢，我这哈。
6: 谢皇上。
2: 谢，没羞没臊，
3: 你这玩意儿。
2: 就上回我过生日。这你说你送那东西，这么大个大夜明珠，送我，
6: 73，我给您冲冲，
2: 我还在坎儿上，你看见没有？你看刘墉送我的东西，
6: 那是什么？
2: 什么呀？
6: 几块烂姜啊，一个木桶，
2: 那叫一统江山。你没有文化多可怕呀！我告诉你，我今天给你出几个题，把它记住了。回去好好参详参详，研究研究。明天早朝的时候，同着文武百官还有刘墉的面，我一提出来，你汤汤汤一回答，我好赏你。
6: 还是皇上对我好。您说，
2: 记着啊，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就这么几个题。
6: 什么？我写个条吧。
2: 就这还记不住呢？你要答不上来，提头来见，废物！
6: 您心，您头把皇上撑的。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9道题。什么高，什么低，什么高，什么高，我哪知道？什么低？

0: 潘长。估计拿奖费劲了。这我不知道，没人知道了。也别说，没准刘墉知道，他也不能告诉我呀。哎，您不知道，刘墉爱财。什么什么？我胡说，我和珅爱财，他刘墉不爱财。您不知道，刘墉家里穷，没钱，抠着呢。但是他这人他不贪，你要给他点什么，他都当好东西。我呀，我这正好，嘿，我这还有点好酒，嘿，上好的二锅头，我给他拿过去，就这么办了。哎呀，找找刘墉，嗯，说着说着，你看到了，我估计这点在菜园子旁地呢，我过去看看他去。
1: 哎呦！
0: 刘中堂，
1: 小何，哎呀，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不来看看您吗？
1: 看看我，你是那个人吗？你这就叫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0: 我这不给您拜年来了吗？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干嘛来的吧？
0: 不就是一块聊聊天吗？
1: 行，来这儿了，怎么也给你找一针儿唠下。来吧，何大人唠这儿吧。
0: 嗯，要唠这儿。
1: 哎呀，何大人，多好！
0: 主要是跟您探讨探讨这个文学方面的事情。
1: 啊？干嘛？
0: 文学？
1: 你跟我探讨文学？
0: 啊。
1: 你是没睡醒是怎么？就你这 IQ 都为 O 了，你跟我探讨文学？你开玩笑呢？你跟我探讨什么文学？你这个
0: 我怎么不能探讨文学呢？我有文化。
1: 你可能有文化？你连和珅的身都不会写，你探讨
0: 谁说不会写？不就身体那身吗？你说那刘墉的墉你会写吗？
1: 开玩笑，我能不会写？
0: 嗯，
1: 那是拥护的拥。
0: 那这俩没文化的，
1: 那我来这个，
0: 甭说那个，我呀，这真有几道题，要考考你。
1: 考谁呀？
0: 考你呀。
1: 哦，考我。
0: 我是答不上来啊。
1: 哦。
0: 你肯定你也答不上来。
1: 谁答不上来？
0: 你呀。
1: 我可能答不上来吗？
0: 你行。
1: 你没看见咱这伟岸的身躯吗？不懂吧？什么叫智慧与美貌的结合，英雄与侠义的化身，高大威猛，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说的又是谁？那地球卫士保护大伙的安全，说的又是谁？你听着掌声。何大人，咱这 IQ 太嗨了，知道吗？
0: 你有点喝多了。
1: 谁喝多了呀？对答如什么题呀？
0: 您先甭吹。
1: 谁吹了？
0: 他是这个，我呢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1: 那是圣诞老人。怎么了？
0: 对对，就他。
1: 惩罚你去了？
0: 惩罚我干？
1: 你老干缺德事啊！
0: 你这不甭给您喝您
1: 啊！
0: 他那给我出了这么几道题
1: 哦，
0: 我就答不上来。
1: 你肯定不行。
0: 你行？
1: 我很信心。
0: 我问你
1: 啊，
0: 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
1: 这题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答案就在我这菜园子里头啊。
0: 我说我答不上来呢，我没菜园子。就在菜园子里吗？
1: 对呀，就在这儿。您这，哎呦，
0: 不是，那我问问啊，什么高？
1: 看那儿
0: 啊，
1: 黄瓜高。
0: 为什么？
1: 在架上啊，黄瓜高嘛。
0: 种菜种出正确答案了。哦，什么低？
1: 茄子低。
0: 茄子
1: 老跟那儿趴着呀，茄子低。
0: 哦，什么冬？
1: 冬瓜冬。
0: 冒昧的问一句，是不是西瓜西？
1: 正确。
0: 什么肥什么瘦？
1: 就在桌上呢，这您给我买的，您瞧见了吗？啊，羊尾巴油肥，这羊腱子肉瘦啊。
0: 什么薄什么厚？
1: 耍钱薄，喝酒好。
0: 刘中堂啊，回见吧啊！
1: 你别哎，
0: 别等回见吧，
1: 咱这还没喝。
0: 黄瓜糕，茄子饼，冬瓜冬，西瓜西，羊尾巴油肥，羊腱子肉瘦，耍钱薄，喝起
1: 都瞧见了吗？几位喝的人送我一套方便面，这弄点开水去吧。
2: 哎呀，行不行也得上早朝啊。嗯，小杨子，
3: 嗨。
2: 哎，这回答应的真快啊，
3: 等半天了，
2: 就冲你答应这么快。嗯，我封你为答应。这个早朝吧，
3: 哎啊，
4: 上朝，
2: 奏乐奏乐奏乐。哒啦噔噔噔噔
5: 噔，哒啦噔噔噔噔，什么上朝的音乐这是？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噔啦啦啦噔，站在山顶那边，海里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下去，嗯，
7: 平身平身
6: 平身，谢万岁！
2: 点冲外点冲外，这个众位爱卿，正当我梦见一个圣诞老人。这个给我出了八道题，他说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薄什么厚。哎呀，我百思不得其解呀。众位爱卿，哪一位与朕分忧，作一解答呢？
1: 我感觉这
2: 我好，你看何中当就是这么才思敏捷啊！来站这站这啊，刘爱卿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臣不急。哎哎，
2: 这个朕当我问你，什么糕啊？
1: 黄瓜糕。
2: 什么糕？
1: 黄瓜糕。
2: 我让你想，你想了吗？
1: 不想能这样吗？
2: 想了多长时间？
1: 想一宿啊。
2: 想一宿就想出一条黄瓜来。
1: 黄瓜对
2: 啊。好好好，什么的？
1: 茄子的。
2: 什么冬呢？
1: 冬瓜冬啊。
2: 哦，那么我冒昧的问一句，是不是西瓜西呀？
1: 这娘俩一个师傅的。
8: 万岁圣明，
2: 你自己说吧，后边都说了。啊，
1: 羊尾巴油肥，羊腱子肉瘦，耍钱薄，喝酒后。
2: 哎，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这题你会答不会啊？
1: 臣能答。
2: 我听你这个，
1: 万岁爷
2: 什么糕？
1: 君在糕。
2: 哎呦，我这朝里还真有明白人，你知道吗？
1: 您金銮宝殿一坐，您在糕。嗯，我们臣在低，文在东，武在西，春雨肥，盐霜瘦，这人情薄，皇恩厚。
2: 哎，你听听人家答这个，
3: 我这也是他教的。
2: 无药可救了，你这玩意儿，
3: 皇上。
1: 哎，罗你瞧你把花儿我怎么了？
0: 没有你这样的。
1: 说怎么了？
0: 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君在高啊？你告诉我黄瓜高、啊？我拿皇上比黄瓜，他能高兴吗？
1: 你说臣在低啊？
0: 我说茄子低、啊，我把满朝文武比作茄子，大伙儿能不恨我吗？你怎么回事？
1: 你废话，你废话，你昨儿在哪儿问的？你在菜园子非得请我喝酒，你把我灌迷糊了。我在菜园子那弄一堆茄子土豆，那你怨谁呀？
0: 不，那我现在我怎么办？
1: 你先。

犯我告你何大人、啊、现在的形势你看不明白吗？打今天起你要洗心革面，严于律己，打今儿起你还算一个忠臣，还算一个栋梁，你要是继续胡作非为，你再这么做你是大贪特贪，我告诉你。

0: 老婆，我害怕呀。
1: 你好好的，你害怕什么呀？
0: 你看我们消防审查没有过关，没有整改好就开业了。消防队的要是来了，我们不得停业整顿啊？
1: 那也不改。你说我们开张第一天啊，什么钱都没挣着，还得往外搭，多不吉利啊！再说了，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想想办法呀？还是不是个男人？
0: 我是不是男的你不晓得啊？
1: 耶，怎么说话的你？
0: 好，你既然说我是大老爷们，这个办法我已经想到了。
1: 说，
0: 我带着你行走江湖，浪迹天涯，从此我们就沧海一声笑，
1: 啦啦啦啦，
0: 滔滔两岸潮。
1: 嘿嘿嘿哈！
0: 你相公什么掌啊？
1: 我们两个人浪迹江湖，店谁开啊？
0: 好，你聪明，你能干，你水嫩，你性感，你想办法呀。
1: 一个字，拖。这个拖吧，他就
2: 你干嘛呢？
1: 我说的那是拖时间的拖。还有第二种，哭。哎呀，你们停！谁让你现在哭了？等人来了再哭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撒泼打滚，家胡闹。
0: 把客人到我们饭店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你耍猴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只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0: 什么杀手锏？
1: 美人计。吼什么呀？
0: 美人计，美人嘞？
1: 我不就是美人吗？你忘了啊，我可是受过专业的芭蕾舞蹈训练，专研小天鹅。噔噔噔
0: 噔噔噔，你就放过小天鹅吧，你就是这大马猴。哎，
1: 站住，站住，站住。
3: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跟他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牙都咬了，嘚吧什么玩意儿呢？那我还有面子吗？还买大蒜？那对门不新开一家饭店吗？我跟他要两头不就完了吗？待着吧啊！哎呀，这家新开饭店挺火呀、啊，一人都没有，老板也没了啊。有人没？
1: 你给我站住！你站住！哎，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你惹祸嘞！
1: 我尊贵的客人，咱们这儿有烧烤、火锅、炒菜，您要吃点什么呀？
3: 你不给我吃过巴掌了吗？
1: 哎呀，那不是误会吗？我给你揉揉啊，我给你揉揉，给你揉揉。
3: 干干什么？你太热情了，这上来打招呼用大嘴巴子打招呼啊？干什么？你这小体格家劲不小啊你啊？哎妈，不对呀、啊！不是你这都不是防火材料，你就敢开饭店呐？啊！你太虎了你呀、啊！啊！
0: 坏了。消防队的来了，
1: 那他怎么没穿制服啊？
0: 便衣，暗中调查呀！
1: 哎呀，完了完了
3: 完了完了！液化气罐就跟明火放一起啊，那早晚都会喷啊！另外，你那液化气罐连那个合格小包签都没有啊，早晚会喷啊！另外，你这里边的电线拉的那全是裸线呢、啊，那早晚会喷啊！另外一个，你说你这地方这么大，你一个消防通道是不够的，你必须得弄两个消防通道。
0: 不要害怕，我们刚才见过面的。哎，
3: 我替你挨了一巴掌是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来来来，坐坐坐，同志啊！
3: 叫大哥。啊！哎呀，不是你这样，还得装点那个点式烟杆的喷淋头啊！哎呀，必须得俩。
1: 哎呀，这么专业，一看就是消防队的。哎，
0: 说出来的东西我听都没有听过哎。
1: 看我的，哥哥。
3: 那你这太甜了，我血糖有点高了。
1: 哥哥啊，这也得改，那也得改，得花多少钱呢？
3: 你个小样，你要钱要命，要钱要命。
1: 哥哥，
3: 血糖上来了。
1: 哥哥，哎呀，咱不是忙吗？等咱这忙完了呀，
3: 使计策是吧？第一招

0: 拖，拖时间的拖是吧？拖吧，小样，拖就罚，再拖再罚。我看你有多少钱，
1: 那就用第二招。
0: 第二招，哭，那还得撒泼打滚，还得瞎胡闹，是吧？
1: 我跟你讲啊，我这人啊就不会哭，看韩剧我都没哭过。哎，你哭，看你怎么给我整出来的，哭，哭。你这是哭呢还是抽呢你啊？哎呀，
2: 哥哥，你这样看人家这样不好意思的啦。
1: 你这韩剧改台剧了，你这个呀？
0: 不是哥哥，
1: 你也来呀、啊？
0: 这大哥，我老婆一招一招的，你全都知道的呀。
3: 但是我老婆有更厉害的第三招。
1: 啥招啊？
3: 美人计。
1: 不是你媳妇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哎呀妈，这个知音了，
2: 来，看来咱们得意思意思了。
3: 什么意思啊？
2: 等着。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3: 他一只王八就搞定了。
2: 你懂什么？看着。哎呀，哥哥，
1: 你这行了行了，血糖又上来，这家没完了。我跟你讲，你家带堵墙啊，全塑料，一点就着，打火机都把它干着了，你信吗？另外我跟你说正事啊，今天呢我是来要一点的，
2: 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啥意思啊？
2: 哎呀，炖了给你补补个大补哟。
1: 你可拉倒，我这虎背熊腰的，他能补我呀？不是，你这谁？别动，别动，别动！不是，
2: 行我的啊。
1: 啥意思啊？这是？
2: 啊，来来来来，哥哥坐啊！来，坐。我们边说边啊，你看着啊。啊。自打你进咱这店门呐，就对我们笑容满面、哦、笑里藏刀的。
1: 你会不会说？
2: 我说错了不行啊。哎，
1: 什么玩意儿，跟你们有什么仇啊？进屋干我三下了。哎
2: 呀，啊，错了错了错了啊，哥哥、哎、啊，不是笑里藏刀，是满脸堆笑。你说啊，你对我们这么好的态度，我们要是再不意思意思，那可就是我们不够意思了。
1: 你好的啦，把这个拿走的啦。我来干什么来的了？我是来借两头大蒜了。
3: 全都给你，暂时得嘞。
1: 我要不了那么多的。哎，八大黑。
2: 哎，要，哎呀，不要忽悠我们啊！这个腐败啊，就是从这两个小小的大蒜开始的。扎西得嘞。
1: 你好的嘞。什么？我就是要两头大蒜的嘞。哎，干什么玩意儿的嘞？我走的嘞。
2: 大哥，
1: 刘部啊，你干啥呀你呀、啊、你放过我行不？哎呀，
2: 你说你在消防队工作这么辛苦，不得留下来吃顿饭啥的呀？
1: 对的。什么玩意儿？不是，是谁在消防队工作呀？
2: 你呀。
1: 我在消防队工作呀。
2: 那
1: 你妈呀，整岔劈了。我是对面那个饭店的老板兼大厨。这家伙
2: 谁呀、啊、
3: 怎么了？
1: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2: 谁呀、啊？
3: 怎么了？
1: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2: 谁呀、啊？
3: 怎么了？
1: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哦、
2: 你呀、啊？哎，
3: 怎么了？
4: 松迎百客来，嗯，一上来就感受到咱们父老乡亲们这份热情。
5: 对，
4: 我们来自西安，嗯，我叫苗阜，
5: 我叫王生，
4: 我们两个是一对搭档。哎，王生老师啊，您平时这个放松的方式有哪些呢？
5: 那就逛逛街，哎，听听音乐，
4: 还有呢，
5: 看看球赛啊，看看电影。
4: 对喽，啊，平时工作太忙，
5: 是
4: 看看电影啊，最容易放松心情，
5: 愉悦身心。
4: 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5: 小时候
4: 《地道战》
5: 啊，对对，经典，
4: 《地雷战》
5: 也是经典，
4: 《上甘岭》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5: 是。
4: 长大一点啊，看我们那个陕西籍的导演
5: 谁呀、啊？
4: 张艺谋，
5: 对，国际级的。
4: 最喜欢的嗯，《高粱地的故事》嗯，这是那年呐、啊。
5: 苗老师，那电影叫《红高粱》，《高粱地的故事》。
4: 记不清了，就内容啊，特别好啊。嗯，菊花打官司
5: 谁？
4: 有一年一个电影，巩俐演的，
5: 秋菊打官司。
4: 不管那个，哼，还有一个都不能少。
5: 哎，这个好。
4: 还有别的啊？嗯，最喜欢的您。

0: 爱的。
1: 前两年那个《大山楂丸之恋》这个特别好啊。
0: 您
1: 大山楂丸之恋，
0: 我们看的那个都叫《山楂树之恋》，《大山楂丸之恋》得等药厂投资，可能得。这什么记性啊！
1: 后来看国外的电影，
0: 哦，外国的
1: 有那大片儿，
0: 嗯，《
1: 打铁尼号》，最喜欢《打铁尼号》。
0: 您可能一直看都是盗版，
1: 我看什么盗版？你多讨厌！《
0: 铁达尼号》啊，国内翻译叫《泰坦尼克号》，
1: 啊，就那个啊，
0: 啊，
1: 杰克和肉丝，不、嗯，站在那，
0: 你瞅你说这俩外国人名字，杰克和肉丝，
1: 俩人嘛，站
0: 杰克和露丝。杰克和肉丝儿，
1: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哎呀，不是你，太难了那个，咱
0: 跟汤姆那个叫杰瑞，杰克，
1: 啊，反正就是过去的电影，
0: 嗯，
1: 今年好片子也不少，
0: 今年，
1: 嗯，《智取威虎山》。
0: 这部电影是今年国产片我最喜欢的，
1: 我最喜欢啊！
0: 你也喜欢？
1: 也喜欢。
0: 嗯，
1: 小时候看八大样板戏。
0: 你等一下，您小时候还看八大样板戏呢？
1: 跟着老人看。
0: 哎呦，
1: 跟着老人看
0: 是吧？
1: 《红灯记》
0: 看过吗？
1: 你爹爹不是你的亲爹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就那挺好听的那个京剧嘛，唱都是好听。
0: 您不管唱的怎么样啊？你可能是个色盲，红灯记跟黄梅戏你分不清吗？
1: Sorry 啊，
0: 嗯，
1: Sorry it is。
0: 哎呦嚯，好英文。
1: 还听那个沙家兵，胡老爷，
0: 哎、
1: 姚老爷，
0: 沙家兵，这戏够干的。
1: 不是那
0: 一点水都没有啊，沙家帮，
1: 沙家帮、
0: 嗯、
1: 这都是这个啊。
0: 嗯，
1: 最好的就是《智取威虎山》，
0: 我也最喜欢。
1: 为什么？
0: 嗯，
1: 英雄主义咔嚓就弄出来了。
0: 我英雄雷劈是怎么还咔嚓？
1: 不是英雄这形象咔嚓就出来，多么好看！
0: 而且很立体。
1: 我原来啊还专门排练过这个。
0: 您排练过京剧、
1: 秦腔？
0: 秦腔《智取威虎山》都没怎么公演过。
1: 哎，对对，
0: 您会啊？
1: 但是感觉是一样的。
0: 啊，
1: 秦腔有个最大的好处。
0: 什么好处？
1: 豪迈。
0: 不是苗老师
1: 啊，
0: 您怎么光介绍，观众朋友们感受不到秦腔的这份艺术魅力？
1: 您的意思是，
0: 您既然排练过，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 我展示展示。
0: 您唱上这《智取威虎山》的
1: 秦腔，在这儿给大家表演表演。
0: 哎，
1: 我先谢谢各位的热情啊。
0: 哎哎哎。
1: 但是有点小小问题。
0: 什么小问题？
1: 我来没穿我那个虎皮裙儿。
0: 你没穿什么去？
1: 虎皮裙儿啊。
0: 我再给你根金箍棒。
1: 我要金箍棒干嘛呀？
0: 你虎皮裙儿干嘛呀？
1: 英雄人物。
0: 哎呀，您这样，您这样不用穿那个专业的行头
1: 啊。您的意思是
0: 您就这样穿着大褂展示展示就行？
1: 我穿着大褂，
0: 哎，
1: 给大家展示展示，
0: 稍微有点形体就可以了。
1: 这叫素身唱。
0: 对喽，
1: 你给我伴奏，把那个抽插号拿过来。
0: 什么乐器？
1: 抽插号嘛，乐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拿那个，你给我伴奏。
0: 这叫长号。抽插号，您真能给这乐器起名字哎！
1: 我对
0: 不
1: 乐器不太了解，
0: 我来不了这个。您这样啊，您别唱这个带伴奏的。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稍微简单一点
1: 啊。
0: 电影里头有没有？哎。坐山雕跟杨子荣那段对话，您来那个
1: 经典对话，
0: 最后还有四句唱，最好听那个。
1: 来这段，
0: 来这段，
1: 那你得给我配一配。
0: 怎么老有我的事儿呢？这
1: 你给我配配戏啊！我一个人也对话对不了啊。
0: 我不会呀、啊。
1: 没事，
0: 嗯，
1: 电影看过没有？
0: 看过。
1: 那词儿记得住吗？
0: 大概其记住。
1: 陕西话会说吗？
0: 当然会说。
1: 大概其就有了。
0: 就您来个坐山雕了。
1: 哎，你就可以来了。
0: 您来个杨子荣。
1: 我来杨子荣，
0: 咱俩对话。
1: 我长得就那么英雄气十足。我演杨子荣一出来，你琢磨着感觉多好，好大英雄气概，啪就出来了。
0: 您让人家各位看一看，哪有这样地包天的英雄？你这下嘴唇离话筒远一点，再顶着他，你看看。
1: 我这是自带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
0: 你那儿，你行车记录仪在哪儿呢？你这玩意儿，
1: 你这长个痦子倒适合演坐山雕。
0: 这是说什么呢？
1: 咱们这配合配合，
0: 您
1: 分个前后场。
0: 这怎么分前后场？
1: 你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0: 嗯，好，
1: 搭一搭啊。
0: 帮个忙，
1: 就这儿就行，
0: 这就可以了。
1: 搭到这儿，前后台。

0: 这就分出来了。
1: 哎，分出来了。
0: 嗯，
1: 现在我就是杨子荣了。
0: 您是杨子荣了。
1: 哎，你就是坐山
0: 咱这场面就已经可以了。
1: 这可能还需要一个大的豪华的座椅。
0: 豪华的座椅啊？
1: 雕子坐的那个吗？
0: 坐的
1: 雕子。
0: 这雕子跟你们家什么亲戚呀？叫这么亲热。我坐山雕得把有个把宝座，
1: 有一个宝座，你得弄
0: 来。我后台给你找找去啊。
1: 要不我来吧？你别谈，我来。
0: 我搬到这儿了，你来了。
1: 我来。
0: 什么人呢？这是？
1: 让您受累了，让您受累了。嗯、来吧。
0: 这就来了。
1: 来。你看这个架势怎么样？
0: 这，你不能这样。
1: 为什么？
0: 你是杨子荣，你得英雄人物。坐山雕是土匪，可以这样。你英雄人物不能。
1: 我这样显示我的豪气啊！
0: 你没有，我得凸显我的匪气。你不能踩，
1: 我就踩。
0: 你不能踩，
1: 我就你管着。
0: 不能，
1: 我就踩。人物是塑造的嘛？
0: 哪有这样的英雄人物？
1: 我这感觉好。下去，说好我也踩的。
0: 你踩我脚了。
1: 对不起啊，来画条杠，画条杠。
0: 你不在这儿刻一个枣字吗？还画条杠，
1: 你这就可以了。来吧，我的英雄气已经起来了。
0: 开始了啊！
1: 开始了，
0: 我就坐山雕了。
1: 你就雕了，
0: 我就雕谁了？我雕了，
1: 我是荣啊，你是雕。来吧，
0: 哎呀，好，俩人物，天王盖地虎，
1: 好，盖地好。你看人家这嗓音多么洪亮，怎么了？
0: 我让你捧我了？什么叫盖得好啊？
1: 我捧
0: 你，按词儿说，你捧我干嘛？我让你捧我了
1: 啊！按词儿说，按真是明白。
0: 天王盖地虎，
1: 憨底河下兔，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什么破玩意儿？
1: 你老推我干嘛呢？
0: 我没法不推，这是词儿吗？这的，
1: 这怎么不是词儿了？
0: 这哪不是这词儿啊？
1: 那应该是
0: 锄禾日当午，
1: 憨底河下兔。
0: 不是你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恍惚了一嘴，宝塔镇。
0: 我先说，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摩哈摩哈，
1: 考你希望。你老推我干什么？
0: 这怎么还是个日本人呢？这里头，
1: 你先说的日语吗？
0: 谁说日语了？
1: 摩哈摩哈。
0: 你真能分析，黑话摸哈摸哈，
1: 啊摸
0: 黑话知道吗？
1: 啊，那我呢？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正
0: 晌，我先说。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怎么红了？
1: 不好意思。
0: 哎呀，这。
1: 就是羞涩，我这
0: 你还知道害臊呢，
1: 羞涩了一点。
0: 就您这德秀，您还知道害臊呢？还
1: 怎么了？
0: 这词儿都记不住，您怎么唱这戏呀、啊？
1: 时间太长，有些忘却。
0: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这你都记不住，可以了吗？
1: 精神，你先说。
0: 脸怎么红了？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怎么说你是徐旅长的人了？
1: 对。Right. No problem.
0: 徐旅长有两件心爱之物，你可知道？
1: 知道吗？
0: 哪两件？
1: 你猜。你猜。
0: 我猜得着吗？我一是马，一是刀啊！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马是白龙、黄彪、奥巴马。马是奥。
0: 你见过哪个土匪骑着美国总统出来的？
1: 到美国去巡演
0: 呢？美国巡演什么？又破玩意儿还美国巡演呢？马是青鬃卷毛马。
1: 马是青鬃卷毛马，
0: 刀是什么刀？日本指挥刀。日本指挥刀，日本指挥刀
1: 啊！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又一天呀、啊，来了一个人，
0: 他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黄金算灯在牡丹江五火楼。
2: 好，这么说你真是徐旅长的人了。
1: No problem。 哎哎哎，
2: 我封你为第五旅保安团上校团副，
1: 下去领上去吧。还是个团副啊，征地行不行？
0: 这没有商量的呀。啊，我说下去领赏去，你这儿谢三爷下去四句唱完了，结束了这块就。
1: 哦，说那是那。
0: 你怎么这么爱说日本话呢？这人，
1: 你刚不是有个皇军的事吗？
0: 这，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最后四句唱，我们一听，我们完就听，这就结束。
1: 我这谢三，我四句唱，
0: 四句唱，
1: 唱什么呢？
0: 词啊，唱什么呢？
1: 你是我的小爱小。
0: 戏词儿，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不是，你其实是个神经病，是吧？
1: 什么叫神经病？我这不给你探讨词儿的吗？
0: 你这都是戏词儿，
1: 万一得改一改了。
0: 没听说改这个的。
1: 我这应该的，老头，我恍惚了一下，你稍微给我提示，马上就出来。
0: 忘了？
1: 没忘。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那还是忘了？
1: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忘了，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忘是全忘，想不起来就
0: 一头。这
2: 哎呦，这碎嘴子呀！
0: 提一句啊，今日同饮庆功酒。
1: Next。
0: 这句也不会，壮志未酬誓不休。
1: 死瑞的，
0: 来日方长显身手啊！干洒热血写春秋，你一句不会呀、啊？
1: 你要说就说完，我想起来了，
0: 这四句啊，
1: 没问题了。
0: 唱，
1: 谢三爷，今日同饮了庆功酒，壮志未酬了誓不休，来日方长啊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写春秋。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非常的不容易，
5: 不简单，
4: 什么都得学，
5: 是
4: 各种艺术形式都是我们的老师，
5: 哎，全得涉猎。
4: 您拿我来说吧，
5: 怎么样呢？
4: 我最喜欢看戏了。
5: 哦，是、啊、
4: 最爱看评剧。
5: 不错，
4: 评剧是中国的一大剧种。
5: 好的，京评帮曲人占一位啊，
4: 通俗易懂。
5: 哎，对了
4: 啊，老少都爱看。
5: 是，
4: 我就爱看评剧。
5: 那好
4: 啊，北京有一位评剧表演艺术家。
5: 那哪位呢？
4: 魏荣元先生
5: 啊，那创的男声啊，
4: 唱起来多好，
5: 了不起。
4: 早年间的评剧花脸不是太好听。
5: 是啊，
4: 就是上下就是来回倒。
5: 哦，
4: 二六板很简单。
5: 是啊，
4: 解放之后在评剧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
5: 嗯，
4: 发展创新，
5: 嗯，
4: 用这个大瓢伴奏，
5: 哦，
4: 发展的评剧乐调唱腔。
5: 哎，他那里头有京剧啊，花脸裘派的东西，
4: 一唱起来花脸特别好听。
5: 对，
4: 是这味儿的。
5: 您能学两句吗？
4: 学这么两句啊，
5: 听听
4: 不见得像啊。
5: 哎，
4: 评剧花脸一唱这味儿的
5: 啊。

0: 哎，
1: 我都替你崇拜我了。
0: 我凭什么崇拜你啊？
1: 我怕你不好意思说。
0: 这我干嘛不好意思说？您唱的不错，
1: 评剧花脸。
0: 哎，您不错，
1: 评剧小声也好听啊。
0: 是啊。

0: 啊，
1: 讲究清脆，
0: 哎，
1: 挺拔，
0: 哎，
1: 刚劲，
0: 是
1: 特别的好听。
0: 对对对，
1: 出了多少位好小生啊？
0: 哎，张德福，
1: 张德福先生，
0: 哎，
1: 这是代表人物，
0: 哎，
1: 唱的真不错。
0: 是，
1: 可是有的剧团来说，没有太好的演员。
0: 是啊，
1: 小生行当奇缺。
0: 哎呀，
1: 不容易
0: 哦，
1: 找一好小生太难了。
0: 是吗？
1: 太不容易了。
0: 哦，
1: 我认识一位朋友，
0: 嗯，
1: 评剧团唱小生，
0: 嗯，
1: 按条件来说呀。他够不上这个行当，
0: 是啊，
1: 一唱起来这味儿的，
0: 什么味儿的？
1: 听小楼打夜更啊，金包啊金包，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老。这样唱
0: 啊，这不太中听。
1: 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我都不敢哭。
0: 为什么呢？
1: 我怕他说我学他，
0: 好吗？
1: 这味儿的，
0: 唱完跟喊坟一样。
1: 真正有好听的我可听过。
0: 哦，是呀、啊，
1: 有一出评剧
0: 哦，
1: 杨乃武与小白菜，
0: 这好，那是
1: 多好的戏，
0: 那个好、
1: 四大奇案，
0: 哎，
1: 啊，轰动全国了。
0: 哎，清末的奇案，
1: 我特别欣赏其中的一折，
0: 哪折呢？
1: 杨乃武写状。
0: 嘿，那好，
1: 杨乃武啊被困在牢中、
0: 哎，
1: 万念俱灰，
0: 嗯，
1: 这官司不打了，
0: 不打了，
1: 我认头死在这儿了。
0: 嘿，
1: 姐姐来探监，
0: 嘿，
1: 兄弟您可不行啊，你得写个状子，我给你告状去、咱们进北京城，咱们拼一拼。
0: 哦，
1: 万分感动。得了，姐姐，我听您的
0: 啊，
1: 我写这状子。
0: 哦，
1: 可是，在牢中没有桌子，
0: 哎，
1: 姐姐趴在地上，让兄弟在后背上写状子，
0: 背地写状
1: 啊。姐儿俩这种感情，用一种激昂慷慨的唱腔
0: 是
1: 来表现这种感情，非常的好听。
0: 对对对对，
1: 我爱听这个，
0: 哎，
1: 我也爱学。
0: 哎，这、哎、怎么办？今儿您把这段给大家再来来，怎么样？
1: 嗯，
0: 您再学这么一小段背地写状怎么样？您看，
1: 谢谢各位啊，
0: 这个真有人捧您还。
1: 这个不是我不唱，
0: 啊、您火的天津了，没想到。
1: 我挺爱唱的，我挺爱唱的。
0: 是是是，
1: 可有一节。
0: 怎么呢？
1: 这一个人没法来。
0: 哦，
1: 这非得俩人来。
0: 哦，俩人来。
1: 哎，我来杨乃武
0: 啊，
1: 还是姐姐呢。
0: 对，您这得找一旦角，
1: 找一旦角，找谁呀、啊？找着、
0: 啊，找谁呢？
1: 后台看半天没有合适的。
0: 哦，谁合适呢？
1: 也就看您合适了。
0: 我这还来旦角呢，
1: 咱也不是什么好旦，咱们凑合了吧？
0: 行，
1: 我看看你条件啊。
0: 哎哎。
1: 还行还行，
0: 哎，
1: 身体这
0: 不是你看这没用，你主要说杨乃武他姐姐这儿有什么重要的？
1: 你没事啊？
0: 啊，我没事，
1: 卖我，
0: 哦，卖您，
1: 我卖我
0: 啊啊！
1: 您这搭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呢？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紧跟着我这开肩膀，这就唱了，
0: 开肩膀就唱，
1: 记住这句词了吗？
0: 这个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是这意思吧？
1: 来来来来，都预备好了，
0: 预备好了，预备好了，
1: 开始开始
0: 开始开始，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杨乃武写状，
0: 这就说哈，
1: 这就说，
0: 来开始，
1: 嗯。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写，够鹌鹑的那儿，
1: 吃错了药了。
0: 你吃错了药，唱啊，
1: 会吗？会吗？
0: 不会啊，
1: 这儿有节骨眼儿啊。兄弟，你得趴姐姐背上写吧。
0: 说了说了，
1: 趴这儿啊，
0: 我还得趴这儿，
1: 趴这儿啊，啪，你姐这趴到那儿去才好呢，啊。这有劲头啊，不干这事。
0: 行，罢了，咱们让去听他唱。
1: 哎，来来来来，
0: 归着归着归着归着，
1: 来来，
0: 给您这笔啊，
1: 过
0: 来，再来啊，
1: 再来再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姐姐，
0: 啊、
1: 您压着我那笔了，
0: 早拿走啊你！你早拿走啊你！
1: 真，
0: 啊，
1: 看着点，
0: 像话吗？这个
1: 我没跟你这样唱过戏，真的。
0: 就是我不会唱这个。
1: 我村里我头一路，我就让我当你了，真是。
0: 头村里头一路，
1: 来来来，
0: 像话吗？这都
1: 一点节骨眼没有，这不干这个，你再
0: 拿着，
1: 这说实在的，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吧嗒，苍飞苍浪苍龙，咚一个龙，苍。杨乃武这人可不错。打小啊，好好上小。一岁那年，他爸爸就说了：“
0: 哎，
1: 这孩子啊，
0: 哎、
1: 以后啊、
0: 哎，
1: 大了之后啊，
0: 过样过样，
1: 看这意思。”
0: 打住，他别，唱啊！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杨乃武的生平。
0: 杨乃武这生平大家都知道，
1: 我怕他们不知道啊。
0: 都知道，你刚才说
1: 都知道、啊，
0: 都知道。
1: 不说了，
0: 怎么了这？
1: 这就来

0: 就听您这段道，兄弟，你就怕姐姐背上鞋吧？
1: 八达，苍天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0: 小白菜也不错，
1: 真的，长得漂亮啊。小白菜，你看了？
0: 咱别小白菜，哎、
1: 你琢磨
0: 别，我琢磨什么呀？
1: 你这意思，
0: 越琢磨越撇了样。
1: 小白菜
0: 干嘛？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小白菜干嘛？
1: 男女主人公得说明白了。
0: 你甭说这，你唱你的，
1: 都知道了，
0: 就听这段唱。
1: 不说话了，
0: 干嘛这是？
1: 这就开始，
0: 对不对啊？
1: 大家的
0: 开始，
1: 来吧，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八达，苍天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0: 他姐姐这人呐，我去。三番了啊，三番了啊，
1: 再来再来，
0: 四番不抖我踹下去，你这
1: 是。您放心，您放心，这个我这就
0: 干嘛？我这240多斤，我这哈。
1: 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
0: 我这趴一回容易吗？
1: 你放心，这回开始啊，
0: 帮着肩膀。
1: 你放心，咱干这个，
0: 干这个的。
1: 我艺术家好几年了，我
0: 快开始啊！
1: 啊，这就开始，
0: 最后一回啊！
1: 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八达，苍天苍，浪苍龙，咚一个龙苍，枪好写边装，悲痛难忍。江的杠杠，江南尊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丝绸海良民，边保仙顾四请多个相互巡抚堂，举都是苦力杀人，冒死喊冤求再审，汤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卷参云大苍贼苍贼。
0: 您这是杨乃武写状，
1: 郭德纲杀猪，
0: 去你的吧！
2: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3: 好。
2: 说之前呢，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3: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4: 啊，不，
3: 啊，
4: 还是得先介绍我。
3: 啊，不，介绍我合适。
4: 哎，
3: 因为我呢，
2: 不是，
4: 我这个人呢，
2: 不是，你这
4: 啊，
2: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3: 啊，
2: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3: 什么原则？
2: 你们俩呀，
3: 啊，
2: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3: 哎，您这是势利眼呢。
2: 你甭管我什么眼
3: 啊，
2: 我就这习惯。
3: 是啊，
2: 我问吧。
4: 问什么？
2: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3: 我是八级。
2: 哦，他八级，
4: 我俩四级。
2: 啊，这样说吧，
3: 啊，
2: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4: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2: 哦，
3: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2: 一样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3: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2: 好，
4: 群众跟我心连心。
2: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3: 啊，
4: 说，
2: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3: 啊，
2: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4: 我坐小汽车。
2: 上班坐小汽车，
4: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2: 是啊，
4: 哎，
2: 您是什么干部？
4: 我汽车司机啊。
2: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4: 我驾车。
2: 行，他汽车司机
3: 不行了吧？
2: 你呢？
3: 汽车驾驶员。
2: 一样。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3: 先介绍谁不一样？
2: 先介绍你。
4: 好，谢谢我。
2: 站好了。
4: 好的。哎，
2: 你姓什么？
4: 姓赵。
2: 姓赵。
4: 哎，
2: 叫什么名字？
4: 赵岩。
2: 赵岩。
4: 啊。
2: 姓赵嘛，还抓把盐。
4: 排得上。
2: 你今年多大了？
4: 36岁。
2: 36岁。
4: 不错。
2: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4: 10多年
2: 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4: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2: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4: 啊，那倒不是
2: 啊，
4: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

0: 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您呢？
0: 后天定个计。
1: 您是领导啊？
0: 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赵叔叔。
0: 我大，
1: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是
0: 什么人？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0: 还介绍？
1: 刚才介绍错了。
0: 啊，
1: 您贵姓啊？
0: 姓赵。
1: 姓赵好。
0: 怎么？
1: 您这姓太好了。
0: 好在哪儿？
1: 赵啊！
0: 啊，
1: 姓赵。
0: 是啊，
1: 赵总理那赵怎么好啊？
0: 啊，这就沾光了、啊。
1: 您叫什么名字？
0: 赵岩呢？
1: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0: 哦、又雅。
1: 赵岩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0: 36岁。
1: 好。
0: 怎么？
1: 古人云30而立啊。
0: 哦。
1: 您这是而立之年。
0: 是吗？
1: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0: 你瞧瞧。
1: 太好了。
0: 啊、这人全变了。
1: 哎呀、啊，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0: 我比他强。
1: 那是啊。
0: 是吗？哎，等会儿
1: 啊。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王啊。
1: 您听到这？姓王，王、
0: 啊，
1: 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0: 我、哦、这就差这级别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金宝。
1: 金宝，
0: 哎，
1: 今天吃饱了，啊、明天上哪儿吃去？
0: 是这么解释吗？
1: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0: 50整。
1: 50了。
0: 哎，
1: 完了。
0: 啊、完了。
1: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儿了。完了完了，
0: 你这打蔫儿不行啊！
1: 啊，
0: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1: 您等会儿，您
0: 是一单，
1: 您也是领导
0: 啊？
1: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 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0: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0: 我姓王。
1: 好、啊、您叫什么名字？
0: 叫金宝。
1: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啊，
0: 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1: 不，金宝
0: 啊，
1: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0: 这都好了又。
1: 您今年高寿？
0: 50整。
1: 50。好。
0: 好什么？
1: 这叫少年得志啊。
0: 50了还少年得志啊？
1: 啊，正少年呢。
0: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1: 中年74。
0: 这都什么标准呢？
1: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0: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1: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0: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我要问问您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0: 您贵姓啊？
1: 我贵姓
0: 啊？
1: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0: 啊？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0: 啊？领导定的吗？
1: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0: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0: 哦，这让我猜。
1: 啊，您猜我姓什么？
0: 哦，我猜呀。
1: 啊，
0: 你姓边。
1: 哎，姓什么？
0: 姓边。
1: 姓边，
0: 对不对呀？对吗？
1: 对
0: 啊、
1: 哦、我姓吧、
0: 哦、那你姓哪个吧呀？
1: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0: 哦，怎么写呀、啊、
1: 怎么写复杂一点。
0: 哦，
1: 吧吧吧，那意思啊，
0: 那意思
1: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0: 啊，
1: 就像一贴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膏药、
0: 嗯、
1: 贴膏吧。
0: 哦，
1: 哎，我就姓这吧。
0: 这是一天老高有的。哦，姓吧。
1: 对对对。
2: 哎，我说过来
1: 啊，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1: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

0: 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
1: 味儿，姓味儿，对不对？
0: 对对。本来姓温儿
1: 啊，你姓哪个温儿呢？
0: 姓哪个温儿就是
1: 啊，
0: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1: 啊，
0: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吧，温儿，哎呀，温儿，
1: 叫
0: 那温儿，
1: 吹喇叭那温儿，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
0: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1: 哦，小温儿，
0: 哎，对对对，
2: 我说呀，
1: 啊，
2: 你姓边。对不对呀、
0: 啊？我是是啊，我姓边
2: 啊，
0: 姓边、
1: 哦，
2: 姓
1: 边。哎，说你姓温儿，
0: 然后我又姓边，我又姓温儿，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爸爸那边姓边，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姓啊！
0: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1: 讲话，
0: 对对对。
1: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
0: 好，
1: 我再问问你啊。
0: 您问我
1: 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多大了
1: 啊？
0: 多大？您拍板吧。
1: 我拍板的吗？
0: 不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1: 该多大是多大，
0: 该多大您猜吧。
1: 好、
0: 哦，您一猜您就猜着、
1: 啊、让我猜。
0: 哎，您猜我多大？
1: 哎，我看你啊，
0: 啊，
1: 80了。
0: 我
1: 80，
0: 我80了，
1: 对不对？
0: 对。
1: 80，
0: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1: 哎，
0: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1: 你瞧，说多少是多少，
0: 80，
1: 八十。
2: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1: 啊，
0: 那我像多大的？
2: 您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我18，
2: 18怎么讲这么老啊？
0: 啊，老十八，
2: 老十八。
0: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是吧？
1: 我说你80嘛。
0: 是我是我是啊。
2: 说你18，
0: 我又80，我又18，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1: 不像话。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男的女的、啊、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2: 哎，这太需要了。
0: 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2: 像话。
0: 那怎么了？
2: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2: 这让我说
0: 啊，您
2: 我说呀
0: 啊，
2: 你是男的。
0: 好，说的太准确了，
2: 对不对？
0: 我就是男的。
2: 哦，
0: 您这眼力好啊。
1: 老不
0: 啊，
1: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我是。
1: 你是女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您呢、
1: 啊、
0: 您是一针见血。
1: 哦，啊，是女的。
0: 我本来就是女的。
2: 那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呀、
2: 啊？啊，
0: 没错，您没错。
1: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1: 那谁错了？
0: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1: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这怎么回事？
0: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1: 啊，
0: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1: 啊，
0: 养来养去，
1: 嗯、
0: 养来养去啊，
1: 啊，
0: 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1: 什么玩意？
2: 像话
0: 啊！
1: 您啊，快快快！
0: 您
1: 我再问问你吧。
0: 还问我？
1: 你是几月生日？
2: 我说他是6月
1: 啊，不
2: 啊，
1: 我说他是腊月。
2: 他6月，
1: 腊月嘛，
2: 6月嘛。
1: 我们俩谁说的对？
2: 谁说的对？
0: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2: 啊，
0: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啊？
1: 我说，我说，哎
0: 啊，
1: 我比他大，
0: 你比他大，
1: 没错。
0: 喂
1: 啊，
0: 你问我几月生日？
2: 啊，
0: 告诉你，
2: 嗯，
0: 我是
2: 几月？
0: 我几月？
1: 腊月。
0: 我腊月生日。
1: 哎，
2: 哦，你腊月生日
0: 啊？
2: 我可告诉你
0: 啊，
2: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

0: 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事实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

0: 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7: 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

0: 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

0: 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方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

0: 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九级，阵风10-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3: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

0: 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陆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0: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军。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2: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2: 好的，瞭望。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2: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1: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7: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

0: 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2: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3: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4: 珍藏 常实教，自然煎香，口子教，中国煎香型。

0: 三百九。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6: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6: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6: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9: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6: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

0: 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 6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2: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3: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6: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5: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8: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

0: 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1: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单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2: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 33.2%， 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3: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 16.4%。 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4: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0: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清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5: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时，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0: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6: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

0: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4: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3: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4: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5: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6: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5: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7: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8: 好，谢。
9: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8: 好耶。
5: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10: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5: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0: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5: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11: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

0: 晨跑，嗯，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嗯，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2: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二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7: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8: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6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万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9: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方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8: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

0: 对，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麦卡思潮。
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

0: 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以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2: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4: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3: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 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

0: 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17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及《吊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